0: 时什么事儿？
1: 我你小子就知道吃大饼牛肉啊啊！你知道吗？这个得通过打仗换取，该你的了，去登上中央那大船，跟你老叔学，用大铁锹拍死俩，回来多给你点肉吃，听没听见？
0: 哎，那太好了！我一看打仗，我心里特高兴。就那小子，包给我来。
1: 灶王爷杜克雄亲自出马了，这位一出马，这乐子大了。人那小船别把他渡到正中央比武台，小船贴近官船，让灶王爷上船。灶王爷一脚蹬空，不但没上了小船，绑一个猛子掉入水中，可把大伙给吓坏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虎，你倒看准了再迈步。黄天霸喊了一声快救，跳进几个喽啰兵去，都是水性非常精通的，哪知道灶王爷一个猛子下去，紧跟着脑瓜探出水面，
0: 哎呦好凉快，扎了个猛子也挺好挺好的，
1: 扛着铁锹上了小船了。闹了半天，这位水性精通，你看憨傻憨傻的，在水里的一般人比不了他，湿漉漉的衣服登上小船之后，把他摆到比武台附近。他不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这是个笨家伙，左看看右看看，他娘的了的，还得往上爬。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上来了。小船回去咱不说，单说灶王爷上了船之后，把浑身上下的水甩了甩，把外衣脱了，像拧毛巾一样哗哗拧了拧，抖了抖了，再穿上，把脸上的水扑了一把，哎呀好凉快，哈腰捡起大铁锹，直奔皮蓬皮万年。等到了近前呢，灶王爷也不伸手，扛着大铁锹伸出左手来瞎比划，皮蓬就傻了眼了，一看这傻小子干嘛？这是你比划什么？
0: 我比划比划，咱俩谁高谁矮，谁胖谁瘦。
1: 废话，今天在这是玩命，打的是仗，比的是输赢，你管高矮胖瘦有个屁用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克雄，老师给我送的外号叫灶王爷。我告诉你小子，乖乖的听话，让我啪嚓把你拍扁了，回去我老师给我大饼牛肉吃，你要不听话，我拍不扁你，回去我就得挨饿，挨饿那滋味可难受了。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可把皮蓬给气坏了。闹了半天差官队还养了个傻子，哎呀他火往上撞，小贼，你就是黄天霸的替死鬼，拿命来！抡起大棍是搂头便砸呀！
0: 傻英雄一看急眼了，好小子，你不听话还打我，拿个小花了棒，你想赢谁？
1: 杜克雄正在嘟囔的功夫，呜，棍子就到了。哎呀，老少的英雄在后头观战，吓得就一闭眼，哎呀完了，心说到底傻，你白活什么呢你，挺笨个嘴，挺厚个嘴唇，哎，人家打你你不知道吗？这照壁啊，照壁做了损了，缺了得了，这么多人你叫个傻人出战，你这是干什么？其实大伙猜错了，就赵壁稳坐钓鱼台心里有数，他知道灶王爷杜克雄面粗心细，你看平常憨傻，打仗一点都不傻，那心里可有数了。果不其然呢、啊，眼看那棍子挨着脑门子了，就见杜克雄掌中的大铁锹以下势上使了个海笔捞月，哎呦，呜，白笔往上兜， 他的大铁锹100多斤沉，浑铁凝钢打造的，傻英雄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你说这劲儿能小得了吗？往上一兜，正好碰到棍头上，耳轮中就听响，啪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那皮蓬掌中的棍就飞起来，飞上高空有十几丈高，甩出多远就翻着个绷一声，大棍掉到水中，皮蓬的两只手全都震裂了，都骨头节都要震折了，把皮蓬疼得直甩手腕的，哎呀呀呀，是转身便跑，那哪跑得了？小子，你不听话还想跑，你招铁锹。傻英雄往上一兜，紧跟着往下一落，正好落在皮蓬后脑勺上，啪嚓这一下把脑袋都拍没了，皮蓬当场死于非命。哗，两旁人一阵喧哗呀，山寨上的人惋惜，哎呀呀，哎呀，皮蓬皮寨主死的太惨了。英雄队这边高兴，有人喊好，好好漂亮的大铁锹，这下拍的过瘾，跟拍臭鸡蛋差不多少。赵壁一拨了小脑袋，怎么样各位，知道他谁徒弟吗？我徒弟。知道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吗？我亲手教的。嘿嘿嘿嘿，可大伙一看，赵壁今儿真得着理了啊，师徒同露脸呢。但是说藏王爷给拍死一个之后，那小子脑瓜太酥了，架不住这一拍，我还没使劲呢，怎么把脑瓜打没了？你这那事儿闹的，师傅给我肉吃不？
2: 给呀给呀，小子别着急，多拍几个啊。还没劲儿了，师傅再叫你回来，一定多给你牛肉。
0: 哎，谢谢师傅。哪个过来快点，拍完了我回去吃牛肉。
1: 孙飞一看，
2: 哎哎，
1: 完了，今天真不吉利，是黑道日，出去一个死一个，出去一个就回不来呀、啊。哪个在战？我去。你还真别说。玉泉山凤凰岭的人还威武不惧，眼瞅着人一个个死，毫不畏惧，秉针蓄马，前仆后继啊！报名者非是旁人，姓吴，叫吴大乐，人送绰号叫火眼秃鹰。怎么叫火眼秃鹰？你脑瓜上一根毛都没有，像大电灯泡似的锃明刷亮啊，深眼窝的两只红眼珠，所以送绰号叫窝眼秃鹰。他是右八寨的大寨主，也是八猛之一，手中擎着一对铁鞭，奉命上小船，是赶奔比武台。
0: 藏爷瞅着乐了，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哎，伙计，你脑袋怎么那么亮呢？怎么不长毛呢？
2: 废话，你管我长毛不长毛？傻小子，拿命来！
0: 来来来，再拍死你，再拍死俩就能吃牛肉喽！来了，
1: 傻英雄正想交手的功夫，就听身后嗷嗷一嗓子。
0: 哎，别都叫你占了便宜，也有我一份儿、你闪着交给我了。
1: 杜克雄回头一看，正是丁猛雄马王爷，也不知这马王爷什么时候冒上来的。杜克雄不愿意了，
0: 这事儿没你的事儿，我拍完他我好吃牛肉。
1: 马王爷也说，
0: 那牛肉都叫你吃了，我吃什么？你打了一个了，这就得交给我啊！我不给你，这事得包给我啊！不给我不行。
1: 俩混蛋还在这争上了，把赵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那位说， 马王爷兵猛熊怎么过去的？叫小老头黑世杰给糊弄上去。黑世杰蔫嘴呢，黑世杰在旁边观战的时候，一看灶王爷立了功了，回头一瞅，马王爷傻呵呵咧着大嘴正看热闹呢。黑世杰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咋回事啊，你怎么不过去打一招？
0: 没派我呢。
1: 谁派你呀？那牛肉大饼哦都叫杜克熊占上喽，你光在这瞅着啥你也得不着哦，你过去替换他你也派死一个，回来那牛肉大饼不也有你的份吗？
0: 嗯对，行行行，那我怎么过去？
1: 你会水不？
0: 哎呦，我水性可好了。
1: 那你就跳一下自个儿游过去不就得了吗？
0: 行了，甭，他跳一下了，就这么到了比武台。这傻子一上来，灶王爷不让给他，俩人争了个脸红脖子粗。哎呀，这吴德乐心说话，我成什么玩意儿了？俩人围我还争牛肉，哎，你说我多窝囊啊我呀！哦，谁把我拍死，谁有牛肉吃。把他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啊，气死毛爷！一晃铁鞭是直奔兵猛熊。兵猛熊是什么家伙？反背独角娃娃硕呀！他这兵刃是外五行的家伙，就像个小孩一样，三尺三长。这小孩双手拜佛的架势，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就是霸，混铁凝钢打造的，外头用金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这可是实心儿的。没两下子，甭说打仗，你就捡起这兵刃来，你都拿不动。再看兵猛熊，一看奔自己来了，他跟灶王爷说， 怎么样，我们俩投缘吧，他归我了，归我了。
1: 灶王爷一看只好退在一旁。再看兵猛熊晃动掌中独角娃娃硕，是大战吴德乐。吴德乐这两下子哪能比得了兵猛熊啊，没出三招，独角娃娃硕正好碰在铁边上，他来呀，他来呀，两把铁鞭全崩飞了。吴德乐一看不好，这不是人，这劲儿大的没边，转身刚想走啊，啪，被兵猛熊一娃娃硕拍在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崩裂。
0: 嗯，完了，太不经打了！我告诉你，灶王爷这肉有我一半啊，这不能归你。谁说呢？我还赢了一阵。
1: 赵飞一看，别争了，回来，都他妈回来，见好就收吧！啊，一对没出息的货，快快快快！刚想叫小川接他们俩，就见这俩小子手挽着手，砰，跳入水中，高高兴兴回归本队。爬上官船之后，两个人同时把手一伸，
0: 给肉，没肉。
1: 行行行，我说咱回去再吃行不？这是战船呐，回到衙门，老师肯定给肉。
0: 啊，你说了不算，你把那小脑瓜给他揪下来。
1: 赵碧听，听说这俩混小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的，真要一伸手，我这脑瓜就碎了。正在这时，黄天霸把脸一沉，干什么你们？啊，这是两军阵前，无理取闹，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你还真别说，黄天霸还真辟邪，啊啦两嗓子，俩傻子老老实实的退归本队，谁也不言语了。赵碧心说：“恶人就得恶人降啊。”小子回去肯定给肉啊，好好在这听话。俩傻子撅着嘴嘟嘟囔囔，暂且不提，单说对面孙飞孙文广一看吴大乐也死了，怎么的，顿时就气死过去了。众人抢救多时，孙飞这才明白过来，
0: 哎呀，

本宗家大寨主陪你走上300合。黄天霸一听指名点姓叫到自己头上了，点手换小船，刚想出马，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天霸，天霸！黄天霸转身站住了，老人家，用不着你沉住气，你气儿还没喘匀似的，这一战就交于老朽吧。李广通早就攒足了劲儿了，手中提着一对宝钩，把大山的笔尖往这一掖，点手换小船，是飞奔比武台。到了比武台上，一直来到孙飞的面前，一抱拳，哈哈哈哈，孙兄一向可好吗？你李广通，李四儿来得太好了。李四儿啊，帮虎吃食，给官府打溜须，溜钩子偏眼的，顺风接屁，想得个一官半职的事也不是。孙兄啊，就凭你这种身份说出这种粗俗的话，你不觉着掉价吗？嗯，是，我是给官府溜须，我是给朝廷打进步，但是我觉着我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我没偷谁，我没抢谁，我没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孙兄啊，哎，你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几句，咱们有连山之好，多年的交情了，我劝说你不止一次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可是你这个人不听，你是野心勃勃，我听说你还要反清复明，推倒大清的江山社稷，还恢复大明朝。我说孙兄啊，你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啊？嗯，就凭你玉泉山凤凰岭这么点个小地方对抗朝廷，这不是一览即实吗？你是个明白人，你想想吴三桂多大的势力，雄兵百万，到头来兵败将亡，怎么样？何况是你呀。我说孙兄啊，事到如今了，应该迷途知返，我知道你这人不错，现在你要投降，你要认罪还来得及，我一定在官府师的人面前多替你进美言，能从轻惩处，好一好，无罪释放，你乐守田园，何乐而不为，落一个善终啊。如果忠言逆耳，这次再要不听，孙飞呀，孙兄，恐怕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呀，呸！李三儿啊，李广通，事到了现在，没有别的可说了。今天你我二人分上下，论个高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滚滚长江东似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唐朝第二个皇上李世民在位，辽东突然发生了战争，高句丽王国的国王葛苏文起大兵30万侵犯辽东，攻占了许多州城府县，杀人放火，胡作非为。这警报就传到长安，贞观天子李世民接着战报，冲冲大怒，马上决定御驾亲征。李世民点精兵50万，率领大将100多名赶奔辽东啊。咱们书说简短，经过1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消灭葛苏文，平定辽东。12年以后，李世民是奏凯班师，天下太平。通过辽东一战，有个最特殊的人物，就是大将薛礼，薛仁贵。这薛仁贵可了不起，他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人，自幼投军，在辽东的战场上屡建功勋呢，曾经3次救驾，大闹三江越虎城，急挑葛苏文，立下了不世之功。所以李世民为了表彰薛仁贵的功劳，破格提升，加封他平辽王。在唐朝那个年代，当臣的很少封王，那得有特殊的功勋，薛礼就是特殊的。不但加封薛仁贵为平辽王，他的两个夫人柳英春、樊金定皆封为一品诰命的王妃，府里面都吃4品的俸禄。要提起薛仁贵的名字，那是家喻户晓，夫孺皆知。在封官的这一天，薛仁贵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在长安城夸官3日。然后李世民刷下圣旨，拨国币躺银100万两，在薛仁贵的家乡山西绛州龙门县修造平辽王府。文武百官无不高兴啊，其他的从政人员各有封赏，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单说薛礼衣锦还乡，回到龙门县，一家人团聚，过了2-3年幸福的日子。薛仁贵啊，美中不足的就是有一点，柳氏王妃呢给他生了1男1女，男孩子叫薛丁山，女孩叫薛金莲，这孩子是双胞胎。但是这个薛丁山呢，在3岁的那一年突然失踪了，这个孩子至今没有下落。你说死了吧，没找着尸骨，活着吧，没有音信。如果薛丁山还在着，一家人有多高兴。每当想到这一点，薛礼是唉声叹气，两位夫人也是愁眉不展。好在年头多了，对儿子的思念逐渐淡薄了。再说李世民，
现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国家太平了，起码说暂时没有战争。李世民想起了在辽东的十二年，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害怕，我怎么滚过来的？有几次马上命就完了，多亏薛仁贵闯重围把我救出来，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想想自己在十八岁从军入伍，几十年来就没离开战场了，历经风险，遇上多少麻烦事儿。想当初有瓦岗的英雄，现在老一发的英雄死的死了，亡的亡了，没想到又出了个后起之秀薛仁贵。要没有薛仁贵，可以说一句绝对的话，辽东的战争不会胜利，这不是天给我的吗？哎，最近这几天李世民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呢？他想薛仁贵。这个人要想一个人呢，还了不得，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摇头叹气。长孙皇后看出来，就问李世民，陛下您怎么了？有什么发愁的事儿？哎，你不知道啊，我想一个人。哦，你想谁呀？想那薛礼薛仁贵呀。哎，你是不清楚，在辽东战场上要没有薛仁贵，焉有孤我的命在，你我夫妻也没有今日。最近这几天我太想他了，甚至连吃喝都吃不下去。皇后乐了，陛下这有何难，薛礼现在就在山西，你要想他，马上传一道旨意，把他选入京城陪王伴驾，又有何不可呢？嗯，可也倒是，我也这么想的。马上贞光皇帝做出决定，刷了一道圣旨，调薛仁贵进京。旨意传下，马上派出人情，钦差大臣背着皇上的圣旨一溜烟到了龙门县。薛仁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一天一家人正在府中高坐，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圣旨到。那圣旨还了得，薛仁贵闻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知为什么，马上更换朝服，设摆香案，亲自到府门外迎接。等把钦差大臣接进府中，钦差大人是高读圣旨，薛仁贵听完了这心才放下，闹了半天皇上想我，最后磕了仨头，臣谢恩万岁万万岁，然后再招待这钦差大臣。这钦差也说，王爷，陛下想您了，跟您这么说得了，皇上都瘦了，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让你进京陪王伴驾，大概呀、啊、少住不了啊。您呐，应用的东西都拿着点，好吧。薛仁贵让钦差大臣先进京扶植，然后自己打点行装起身，一家人都高兴，准备呢给薛仁贵饯行。薛礼带了几样随身的衣服，把家里面的事做了安排，带着亲兵卫队24名，斋良辰挑吉日赶奔京城。路上无话，这一天进了长安了。薛礼在马上还想呢，时间不大，我就能跟皇上见着。贞观天子真是有道的明君，说实在的，我也特别想他，但是没有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贸然进京啊。
这回进京是正称心愿。薛礼是这么想的，咱们书中代言，薛仁贵这一进京，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他不知道，一场大祸就在前面等着他呢。咱们单说薛仁贵，催马赶奔荷花大街，这一趟街十分热闹。走出不远来，突然对对面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个王官。这王官赶紧滚鞍下马，来到薛仁贵的马前。您等等，您先站一站。薛仁贵把马匹带住了。你是谁呀？何事拦住本王的马头？王爷，我请问问，您是平辽王吗？哦，对呀。哎呀，可把您找着了。跟您讲，我是成亲王府的王官，奉我们王爷所差，在这儿等着接您呢。听说您今日进京，我从早先等到现在了。王爷，您要先赶奔成亲王的王府。哦，薛仁贵就一愣，说成亲王是谁呀？那可了不得，是当今皇上李世民的亲叔叔，叫李道宗，就是唐高祖李渊的亲兄的。现在老一辈的就剩下他了，皇上的叔叔就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啊。薛仁贵一想，在我夸官那几天到各府去拜会，也到了成亲王府，可惜的是成亲王没在，故此没见着。这也好，在我觐见天子以前能拜会拜会成亲王，以免呢把这个人情漏了。薛仁贵点了点头，如此说来，王官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吧。薛仁贵就到了成亲王府。这座府离着皇宫也就二里半地，那跟薛仁贵的王府大不相同啊。刚才咱没说吗，成亲王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同是王子也分三六九等啊。人家是什么王啊？金枝玉叶。再看府门是金顶朱户啊，跟皇上的皇宫没有什么大区别。薛仁贵在下马之前下了马，亲兵把马匹接过，薛仁贵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在此等候。这个王官到里边送信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里边乐着就出来了。薛爱卿在哪里？薛爱卿在哪里？你把我都想死喽！声音十分洪亮，紧接着就见府门大开，几十名王官太监左右一分，在里边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薛仁贵偷眼观看，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身体健壮，别看头发胡须都白了，腰板倍儿直啊，面如油粉，两道苍眉，大眼睛耷了眼角，这人要上了年纪，这肌肉都松弛了，这事儿不奇怪。大狮子鼻子，菱角口，挺厚的嘴唇，哎，你还别说，这么大年纪牙齿长得还不错。头戴三闪王冠，身披赭黄袍，腰束珍珠带，满面春风来到薛礼面前，
不用问，这就是成亲王李道宗了。

0: 薛仁贵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王驾千岁在上，臣薛礼参见王驾千千岁。李道宗用双手相搀，爱卿免礼平身，请起请起。哎呀，平辽王啊，可惜的很呐、啊！我听说你到我府里来过，我呢出京办了点闲事儿，结果错过机会没见着，把我后悔死了。爱卿啊，你是我们大唐朝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本王早就想会会你，可盼着有了今天了，我才派人前去接你。来来来，跟我到府中谈话。这薛礼稍微愣了一下，王家，薛礼此次进京是奉旨而来，万岁还等着我呢，我恐怕耽误功夫，犯下欺君之罪。王爷，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去见驾，等见完皇上以后，一半时我不走，找个好日子，我必定赶奔府中给您老人家问安。
1: 喂，不必不必不必，
0: 薛礼啊，你还不清楚，皇上那点事儿都在老朽肚子里装着呢。前两天他就跟我说过，调你进京还是我给出的主意。再者一说了，我是他叔叔，我把你留到府里头，他还能挑我吗？啊，你别害怕，什么叫欺君之罪？啊，你要错过我这府门不进来，这才叫欺君之罪呢。一会儿我给皇上送个信，让他料等片刻，说什么你也到我府中坐一会儿。来来来，进府进府。薛仁贵一想，可也那么回事，见成亲王出于赤诚，没有办法了，这才跟他赶奔阴暗殿，带来那些亲兵，另外有人招待。咱们单说成亲王拉着薛仁贵，这个亲近就甭提了。薛礼呢也感到十分温暖，到里边分宾主落座，时间不大，把酒宴摆下来。薛仁贵一看，赶紧要求王爷，能不能咱们改日再吃，我心里着急，最好我是先见皇上面君之后我再来吃饭，您看怎么样？
1: 哎，平辽王，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罗造啊？方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派人给皇上送了信了，等咱们吃喝完毕，姑陪着你亲自进宫，皇上要怪叫他怪我，你看怎么样？都准备好了，你能不吃吗？薛仁贵是个忠厚人，让他劝的实在没办法了，吃就吃吧。成亲王陪着，两个人坐下了。您想一想，成亲王要请客，能吃炖豆腐捞白菜吗？那真是玉液琼瑶啊，可了不得。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以及外国进贡进来的好

0: 你别受拘束，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想吃什么您就吃什么，一拘束反为不美。多谢王爷，哎，别客气。另外，仁贵啊，我听皇上跟我说了，你为了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啊，我听说百日双救驾。 没出一百天，你就救了两回驾，特别是当皇上给我讲到淤泥河救驾，我听完了直起鸡皮疙瘩呀！真没想到人生在世，什么事儿都会遇上。你说皇上马眩入淤泥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叫葛苏文逼的就是死路一条。 他怎么那么巧呢？你赶到了，大吼一声杀入敌群，杀散番兵，几条葛苏文，把皇上给救了。你这功劳可也太大了，仁贵啊！老朽我常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能这么安安稳稳在这坐着，就多亏了你。
1: 连老百姓都算上，要没有你征东，让人家打来，长安早就化为焦土了。饮水思源呐，拍拍良心，我们能不感谢你吗？姑请你这算个什么呢？哎，这也是你挣来的，你可得多喝。你要不喝，你算驳了我的面子了。来，咱干了这杯。
0: 他是一味的奉承，薛仁贵没办法，把酒杯端起来，应该是大杯呀、啊。王爷，一会儿我还得见驾，是不是少喝点？不，您就喝吧，没事儿。来干！薛仁贵没办法，一扬脖，这杯干了。李道宗就给满上第二杯，这开始又捧，哎呀，把这薛仁贵捧的。
1: 当然了，说的倒是实话。薛仁贵这人呢，不爱听这些事儿。你说老来回翻腾这事儿干什么？又不敢犟嘴，又把这二杯酒喝下去了。然后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三杯，薛仁贵又喝下去了。这三杯酒一入肚，坏了。薛仁贵就觉得天旋地转。 咦，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在虎牢关城下摘下夜明盔，脱下玉封绵竹宝铠，一样一样的全都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愣了，上将军，请问你这是何意？上师徒一抬头瞧着秦琼，双手抱拳，二哥呀，我为什么叫您二哥？我跟您说说这套盔甲的来历，您自然清楚。子不言父名，我的父亲尚思朗当初为了报家仇到深山学艺，幸遇南陈宁禄陈老将军。哎呀，秦琼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往下看着四宝将上师徒，细细的听。秦二哥呀，宁禄陈老将军传授武艺给我的父亲，我父亲跪倒在地拜宁老将军为师，老将军在离开人世之前把他家传的宝物夜明盔、玉凤绵竹宝铠、八宝驼龙阴风枪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宁老将军离开人世之后，将他老人家入土安葬，然后骑马下山，凭借随兵的力量报了家仇，杀了仇人，跟大隋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双枪将定燕平、杨方杨义臣结为一盟，磕头拜了把兄弟。秦二哥呀，后来我才知道宁老将军膝下无儿，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二哥您的生身之母，二女儿就是昌平王的夫人，也是我的师娘。宁老将军没有子嗣，您是他的亲外孙，家传三宝就应该秦二哥您来承受。哦，秦琼这才明白了上师徒三宝的来历。秦琼是个明白人呐，兄弟啊，就算我应该承受三宝，又当如何呢？二哥，我得了这三宝之后，又买到了胡雷豹这匹千里马，所以人称我四宝将。二哥，我上师徒用了您的三宝，今天还您四宝，宝枪宝马您已然得去了，我再把这宝盔宝铠还给您。秦琼连忙摆手，兄弟你何出此言，如果你归顺我国，这四宝还都给你，谁都知道你是四宝将，闻名天下呀。二哥呀，这四宝我上师徒是绝对不要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我有个五岁的孩儿上山自表原配，我求二哥把他收为养子，您把他教育成人。我告诉您这孩子的生辰年月，上师徒就把上山的生辰年月日时说了一遍。秦琼听着这话可有点不妙啊，兄弟你千万要想开点，请你进城一叙，你愿意为官可以为官，愿留可留，愿走可走，就是你职业不强，我们绝不能相逼呀。将军的，现在你已然无家可归了，你可以把上山送到金庸城，放在我秦家抚养，我也有个五岁的孩儿，姓秦名兄，自表怀玉，可以让他们小哥俩一起读书习武。

0: 等孩儿我，我追进去了。
1: 上师徒一边打到自己的头顶之上，扑通一声，尸身栽倒就地。秦琼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这眼泪掉得值吗？就这样愚忠愚孝之人，也就是这个下场啊！”马上把上将军跟他的夫人的尸身承殓起来。遵命，兵丁前去办理。也有人就把叶明奎御奉绵竹宝铠13节钢鞭全都捡回来了。手下的兵丁把上师徒跟他的夫人用两口上等的棺木承殓起来。秦琼秦叔宝亲自扶灵，就把上师徒夫妻埋葬在他母亲的旁边，然后陵墓前立碑铭刻他在虎牢关任职的始末。办完了这些事以后，秦琼写了两封家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妻子，说明上师徒脱离继子之事。徐茂公呢，就写了一道奏折，由秦琼跟他落了款了，把虎牢关的战役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奏禀西魏王李密。秦琼呢，就派着几名亲信将校带着奏折跟两封家书护送上山回归金庸城。书不说废话，这些人到了瓦岗山之后，秦琼的母亲宁氏和妻子贾氏收到了家书，就把上山安置到家中。西魏王李密看完了奏折，心中十分高兴，虎牢关已然到手了，立刻传下旨意，犒赏三军，歇兵3天，兵进红泥关。西魏王的旨意传到了虎牢关，军民十分欢悦。3天过后，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虎牢关，大的人马拔营起寨，兵奔红泥。哒哒哒，3声炮响，全军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在行军的路上，二爷秦琼跟三爷荀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单雄信这些人就商量破敌之策。秦琼就跟众位哥们弟兄说，这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到虎牢关助战，他打败了，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死还是活。嘿，程咬金乐了，我小舅子裴元庆打了辛文礼一锤，伤了他的马，这小子掉到护城河里去了，他要是不会水那就淹死了，如果他顺水而逃，要逃回了红泥关内，我说众位哥哥弟弟可不好办呐。反正我这斧子招他全明白，我是赢不了他了，就你们众位前去捉拿辛文礼呗。大家伙明白呀、啊、程咬金是先锋官，先给自己摘个清净，您别派我上阵呢。秦琼说，这个辛文礼当初在杨林手下投打瓦岗山的时候就露过面了，二位副先锋董平、薛勇都死在辛文礼的枪下，他的枪法可太厉害，我估计咱们这些人不容易能够战败辛文礼呀、啊。这样，等咱们到了红泥关前安下大营，再商量这仗怎么打。大家说着，兵丁往前走。这一天到了红泥关的北边，秦琼传下命令，采看吉地，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啪，兵丁安营扎寨。把营寨扎好了之后，大家吃晚战饭。吃过晚战饭，秦琼传下命令，严加守住大营，明天再。

0: 商议如何攻打红泥关。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有兵丁巡查大营，有兵丁守住这座大营。二爷秦琼这些英雄好汉全都安歇睡觉了。到了第二天，刚刚吃完早餐饭，西魏大营的外头叨叨叨，不如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啊！营外头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报。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现有红泥关的兵将列阵交战。
1: 好，
0: 再探。小校出去了，秦琼就跟众位说，众位听见没有，外边红泥关的兵将交战呢，看起来新闻里是没死啊。果不出秦琼所言，新闻里确实没死。那天被裴元庆打到护城河里，他会赴水，手提着大枪游了一段，钻出来到了虎牢关南门外上了岸。回到虎牢关之后稍微休息，就跟上师徒告辞。上师徒一看他的马已然没了，又送给他一匹好马，新闻里呢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西魏兵将如果不到红泥关，嘿嘿，算他们万幸，如果他们敢奔我红泥关，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我得报这一锤之仇。新闻里挺生气，骑着马跟上师徒告辞，就回到了红泥关了。到了红泥关之内，就把虎牢关的事情跟手下的兵将说了，让他们传下命令守住红泥关，严防西魏大营攻打这座关。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死在关前，西魏大兵唰的一下就兵临红泥关城下了。西魏大营安营扎寨，新闻里得报了，好啊，我还以为你们西魏大兵来不了呢，既然来了，我得报我的大仇。第二天早上，西门里吃完了早餐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3000人马，来出城。打打打，三声炮响，指挥大兵出了城，过了护城河吊桥，杀败了西魏大营。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处，3000兵将雁别翅排开。新闻里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来交战。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来呀。元帅秦琼、秦叔宝得报了，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二哥爷，这新闻里可活着呢。程咬金嚷了一声，把大家伙吓一跳，
2: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新闻里这小子太厉害。
0: 秦琼右手一指，程咬金，你身为先锋官，你嚷什么？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来呀，高挑免战牌。旗牌官马上按着秦琼的命令，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挑起来了，不打。而且秦琼让营门里架上强弓硬弩，兵将是严加防范，绝不能让红泥关的随兵杀进西魏大营。不打，你新闻里叫战，你叫你的。新闻里的兵将一直叫到吃中午饭，人家不出战。新闻里带着兵将回归红泥关，等吃完了午战饭，带着兵将又来到西魏大营交战。炮响鼓响，呐喊声音，人家西魏大营还是不出战。西门里没有办法，叫到吃晚战饭，带着兵将回关了。可是西魏大营中军保障这些战将都在这坐着呢。徐茂公说，二哥爷，人家老这么叫战，咱们也不能不打呀，怎么办？让程四弟辛苦一趟，把裴三爷请来怎么样啊？只有他才能制服新闻里。

0: 程咬金一摆手，我说老大，要去你去，人家裴元庆跟元帅赌头生死印，他可欠着元帅脑袋的，他能来吗？哎呀，秦琼说，四弟，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呢？你可以到一趟龙虎庄，你跟裴三弟说，我绝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赌头争印已然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皇上都换成西魏王了，那件事儿就算吹了，说什么也得让裴三弟来，他要来了，迎新闻里就易如反掌了。二哥爷，不是我不听您调遣，人家裴三憋着明年扬州会砸这李元霸呢，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子得把面子找回来呀！啊，红历官呢，他肯定不来，我白跑一趟还得贻误军机。哎，说到这儿他一乐，他不说了。四弟呀，你要是不请裴元庆，那么你这本事能不能战胜新闻里？我说二哥呀，您怎么老挤着我呀？您怎么不把您这傻兄弟金石梦奔罗石性给请了呀？对呀，徐茂公点了点头，也是，上一次傻兄弟罗石信跟在二哥您的马后，一棍子下去把新闻里两个膀子都砸岔了，咱们要是把傻兄弟叫来二次施展马后炮，再砸这小子一下也不错呀。好，秦琼点了点头，那么咱们先等着，四弟呀，这件事还得你去，你赶紧回归瓦岗山，把傻兄弟罗石信给带来。
1: 行嘞，这个我能去。
0: 程咬金收拾收拾，骑着马回归瓦岗山。等到了瓦岗山金庸城，天已然晚了。程咬金进城，回到府中，一看自己的高堂老母莫氏老太太正跟秦琼的母亲还有尤俊达的母亲这些老太太在这聊天呢。
1: 哎，娘哎，众位娘，我回来了。
0: 莫氏老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丑啊，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哎，我回来有事儿。
0: 哎，正在这时候，傻小的罗石信迈步进来了。
1: 哎，蓝殿壳，你回来了，八成找我有事儿吧。
0: 傻兄弟，这可新鲜呐，你怎么知道四哥我来找你？
1: 嘿，蓝电壳，我瞧你一直回来就是请我来了，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傻兄弟，二哥让我来请你，
1: 你知道我们碰见谁了吗？哎，碰见谁了？蓝电壳，
0: 碰见你砸那个八马将新闻里了
1: 啊。哎，八匹马不讲理，没事没事，我跟你走，我砸他去。
0: 二哥让我找你来了，
1: 你愿意去吗？哎，我想二哥我愿意去，我砸这八匹马不讲理。
0: 宁氏老夫人一听啊，就跟傻小的罗石信说，傻儿子呀，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跟你程四哥走吧。
1: 哎，娘我去，回来我再给您捶腿。
0: 丑啊，你可要带好你傻兄弟呀、啊！
1: 哎，娘你放心，交给丑我，没错没错。
0: 第二天，程咬金就把搬罗石信的事情禀报了西魏王李密，然后呢，就带着金石猛奔傻英雄罗石信走了。这天，哥俩到了红泥关西魏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大家伙全在这坐着呢，傻小的罗石信扑通一声就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
1: 二哥，跟我想你，你好啊。
0: 兄弟你起来吧，王俊可跟他有感情，王俊可就过来了。傻兄弟呀、啊，这回把你请来要让你二砸新闻里呀、啊、
1: 嘿嘿，红电壳你也在这儿呢。哎，蓝电壳，

0: 来呀、啊，营门撤去免战牌。兵丁遵令把免战牌摘了。免战牌刚一摘，红泥关的探马就得报了，赶紧回去禀报八马将辛文礼。辛文礼一听免战牌摘了，来呀、啊，点兵出战。辛文礼点起了3000大兵，胯下马，掌中枪，撞出城外，直奔西魏大营，两军人马就相遇了。双方炮声一响，各自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辛文礼一催坐骑，哎呀呀呀呀呀，来到两军疆场，逮住坐骑，压大枪，对，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那个阵前受死。秦琼、秦叔宝一回头，就问傻爷罗世信：“傻兄弟，准备好了没有？”“
1: 嘿嘿，没错，没错。”
0: 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呐，“
1: 二哥，我就等着崩这八匹马了。”“
0: 好，三位贤弟，随我来。”秦琼为什么说三位贤弟？要使这马后炮，秦琼骑着马在前边。金狮孟奔傻英雄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在秦琼这匹马的后头，秦琼一左一右带俩马童，好挡住傻爷罗世信。这两个马童不是别人，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俊吉，一个是地里飞行尚怀仲，两个人一左一右。秦琼往前一催马，这哥俩一翻跟头，后边跟着傻爷罗世信，这哥四个就奔了八马向辛文礼了。辛文礼一看秦琼出马了，只见他头戴夜明盔，身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胡雷豹，掌中溪水提炉枪，左右两个马童。八马向辛文礼不由得气往上撞，瓦岗山虎牢关两次败阵，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对，站住！来者可是瓦岗山的匪首秦琼吗？金狮孟奔傻英雄罗世信二砸辛文礼，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八马将辛文礼看见西魏兵来了，是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啊。对面可是匪首秦琼啊。秦琼点了点头，辛文礼，我正是西魏扫随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你要知道隋朝多行不义，危在旦夕。辛文礼，俗话说知时达物者为俊杰，希望你能够县官归降，将来仍然能够高官得做骏马任骑。你要是帮着我们灭了隋朝，名垂青史啊。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辛文礼，今天我这条大枪要你的残喘性命。哼，秦琼啊，你先别张狂，我问你，上将军这套盔铠甲胄怎么全都归你了？西门礼，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上师徒不达实务，已然死于非命啊。虎牢关是最难打的呀，怎么样啊？而今不也是归我西魏所有吗？你少说废话，我就问你一句，你县官不县，你到底归降还是不归降？秦琼嘞，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催马往前，休走看枪，啪，这枪就奔着辛文礼来了。辛文礼立刻拿枪往出磕，枪磕枪一声响，二爷秦琼借这机会一裹这离手凳拨转马头，旁边两位英雄侯俊吉上怀中啪一翻这跟头，哎，这下就

0: 把傻英雄罗时信亮出来了。罗时信举着大铁棍高声喊嚷：
1: 八匹马呀，让你尝尝那马后炮！啪，噌，人起来歘往下一跳，这条大铁棍是带着风声往下就砸呀。
0: 八马将新闻里过去吃过一回亏了，这回他留着神呐，一看这傻小子又来了，拨转马头他就跑。这下罗时信这棍就砸空了，砸空了他不怕，把这铁棍往地上一煮，肉再一煮，肉，这傻小子罗时信他在地下跑比这马一点也不慢呐，追上新闻里了，唰，
1: 这八匹马你接棍，
0: 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这一棍正砸在八马将新闻里这匹马的后胯上，马一声惨叫就卧在地上了，扑通一声，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了。
1: 八匹马呀，今天你还跑得了吗？
0: 说着话，第三棍就落下来了。新闻里没有办法，只好拿枪接，不接自己就死了。横枪往上一接，那傻英雄罗时信多大的劲儿啊，砸的新闻里两膀疼痛难忍，哎呦我呀，
1: 嘿嘿，八匹马呀，你又练成杠子了。
0: 傻英雄终究是缺心眼啊，你跟他聊天干什么？你跟他再给他一棍呢？他举着棍，他瞧新闻里他好玩，
1: 傻子，傻小子，你又举成杠子了，
0: 谁傻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红泥关的押阵官传下命令，抢，唰，新闻里的亲兵往上一跑，抢这八马将新闻里，傻小子这棍再下来就晚了，他一看兵都拥上来了，
1: 哎，人多怎么着，你们人多起哄啊，哎，八匹马我下回再砸你。
0: 还有下回吗？西魏营一看傻小子打得胜仗了，徐茂公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如哈哇，傻英雄真棒啊，棍砸新闻里呀，啊，红泥关的兵将把新闻里抢回去，赶紧鸣金收兵，就把城门关上了。新闻里疼坏了，差点疼死过去。回到城中，兵丁们用一乘小轿就把他抬到了总兵府。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跟妹妹新月娥迎出来了。这个新闻里呀，他的父亲咱们前边也说过，南陈的战将辛德龙随兵灭南陈的时候他归降了，后来了就保了开皇天子杨坚了。杨坚传下命令让他到红泥关做总兵。这个新闻里的父亲辛德龙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新闻里从小就懒得读书，喜欢练武，力气也特别大。他的妹妹新月娥呢又聪明又好学，长大之后文武双全，胸怀韬略，刀法十分精奇，而且还会使不少暗器。开皇天子在位24年，前20年呢称为开皇，后4年呢就改为仁寿了。仁寿2年，辛德龙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在临离开人世之前往朝中打了一道折本，请皇上恩准。可是辛德龙呢又担心自己的儿子辛文礼有武无文，所以恳求开皇天子恩准自己的女儿辛月娥辅佐儿子辛德礼管理红泥关的军事。开皇天子杨坚看完了之后就准了这道折本了。辛德庆死了， 新月娥小姐就帮着她哥哥料理红泥关的军政大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新月娥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而且呢长得还很漂亮。新闻里总想借着妹妹高攀，就这样耗着耗着，新月娥已然30出头了，都没嫁出去。新月娥呀，大姑娘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死了就得听哥哥嫂子的。新小姐听说哥哥打了败仗，赶紧跟着嫂子出外迎接。这姑嫂两个人一看，新闻里举着两只胳膊，头上的热汗唰唰唰的往下流啊，没错啊，准是两个膀子砸岔了。东方氏过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哥哥，您这又是怎么了？哎呀，万没想到我又被那傻子用铁棍把我给砸了，这是二次上当啊！啊！东方氏双眉紧皱，月娥就跟着东方氏搀着新闻里往前走。哥哥，您怎么记吃不记打呀？快到后房坐下。到了屋中，让新闻里坐下了。哥哥，不要紧，我懂得正骨之道，我把您这两只胳膊卸下来，再给您慢慢揉上。
1: 哎呦，妹妹你可慢着呀！啊，
0: 你赶紧命人上鼓楼吧，把那位老正骨大夫给我请来吧，我这一次疼得厉害，比上回还重。妹妹，你要把我膀子给卸坏了，可就麻烦了。嘿呀，哥哥，身为武将，哪儿也不伤筋动骨的，没什么。这位小姐是硬逞能啊，过来就给他哥哥新闻里卸了一只膀子。哎呦，疼死我了！你忍着点吧，骨头都出了槽了，能不疼吗？啊，我给你卸这只膀子。等新月娥卸这只膀子的时候，新闻里差点疼死过去。月娥慢慢给他哥哥揉膀子，服生药，等哥哥苏醒过来，让他吃了止疼的药。新闻里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好容易熬过这一宿。第二天他起来之后，就跟新月娥说：妹妹呀，我这一伤啊，红泥关我可管不了了啊，你带着兵将好好给我防范。哥哥，我什么时候不管了？你呀就踏踏实实养伤，红泥关的事情由小妹一个人执掌，你尽管放心吧。我不放心呐、啊，大军压境，你一个女子守关怎么盯得住啊？啊，你呀，赶紧写到公事，派人送到东岭关。朝廷啊，派颍阳王镇守东岭关，咱们请示请示老王爷，是他派救兵呢，还是咱们撤到东岭关跟王爷兵合一处呢？听王爷的，让咱们撤咱们就撤。哼，哥哥，这也是你当总兵说的话吗？你放心，我要估摸着支持不住了，我当然得请示老王爷啊。那还不行吗？你就放心吧。行了行了，你千万精心，别把红泥关失守。等过了5天，新闻里的胳膊仍然疼得厉害，新月娥也觉得事情不妙了，赶紧派人就把鼓楼前边这位老正骨大夫请来了。老大夫问了问伤情跟治疗的经过，又用手摸了摸新闻里的两只伤胳膊，心里就一哆嗦呀，新闻里疼的呀，老先生啊，您看看我这胳膊。将军呐、啊，我不怕您过意，也不怕这位小姐不爱听，您这两只膀子呀，这骨头啊根本就没入槽，要是当初我来卸您的膀子还好办点，现在几天过去了，骨头都生了芽了，您这膀子治不了了，就算残疾了。哎呀，新闻里直跺脚啊，妹妹你可把我给害苦了。东方氏眼泪下来了， 小姑子心悦而逞能，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姑嫂两个人把这位老大夫送走了，转回身来，刚一进门，新闻里就跟新月娥说：“我说月娥爷，这红泥关的事儿啊，你看着办吧，我也管不了了，我胳膊都不能动了，残疾了，我这辈子怎么办呢？哥哥，这事儿是怪我不对，可是这次你伤的可比上回重的多呀，就是这位老大夫来治，哼，恐怕也弄不好。他现在不够埋怨我吗？就是他给你治，您这膀子呀，要说残也得残。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您就瞧小妹我的吧。得了，你是我妹妹啊，我还得嘱咐你呀、啊，这西魏营有个程咬金啊，他这三斧子可绝，你可要留神呐啊！要不是上师徒告诉我哥哥呀，我就早死在程咬金这斧子底下了。谢谢哥哥嘱咐，我记住了。幸亏这几天西魏营的人马没有前来叫阵。红泥关把免战牌高悬，新月娥可没闲着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计策传下命令，布置好了暗藏的机关，等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之后，他命人撤去免战牌，准备迎敌了。红泥关免战牌一撤，西魏营得报了。秦琼、秦叔宝一想，傻兄弟罗时信把八马将新闻里两榜砸岔了，伤筋动骨，这么大的伤，几天之内是绝不会好的。那么为什么红泥关把免战牌撤去？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出色的战将吗？来呀，擂鼓巨将元帅帐，擂鼓巨将众斩将披挂整齐，来到帅帐参见元帅，然后各自归位。秦琼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现在红泥关撤去免战牌，不知道何人主持红泥关的军务。”傻小的罗时信就在秦琼帅案旁边站着呢。
1: 哎，二哥呀，那边要打仗没关系，八匹马好了，哎，让我再砸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王君可这人心眼挺多呀，王君可就拉住了罗时信：“傻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八马将新闻里三天五日不会好的，你呀要听二哥的啊，没有二哥的话你可不能出战。”王俊可还真疼傻英雄罗时信：“二哥呀，咱们这儿没有傻兄弟什么事儿，还是让人把他送回瓦岗山吧。”“
1: 哎，我不走，红殿可你干嘛让我走？我想二哥跟二哥待几天，哎，妈身旁，哎，有嫂子捶腿呢。那我过几天再回去，万一他们还又出来九匹马、十匹马的，不还得让我去砸他？省着你们再请我了，你们这帮红殿壳、蓝殿壳不管用。”
0: 徐茂公一想也好，就让傻兄弟跟着，咱们大家伙儿得留神对方的计策，好吧？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点起了三千大兵，三声炮响，战鼓齐鸣，大敌人马冲出大营，就在营外把阵势裂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兵将已然到了，西月娥指挥人马已然杀奔西魏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西魏兵将一看，红泥关的人马是步兵在前，马队在后，不知道主将是谁。大家伙看着看着看清楚了，嗯，好像是一个女将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新月娥一看西魏大营把队伍裂开了，就跟压阵官说：“压阵官，你替我压住阵脚，带我撒马一战，咱们大家要照我的计策而行。”军中

0: 战鼓就响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到了疆场。对面西北的兵将看清楚了，果然是一员女将。这员女将长得中等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女将当中也不算矮了。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体态妖娆，头上戴着一顶丹凤展翅盔，一只凤凰独立，双翅展开，颤颤巍巍，周围绒球相配，顶门是一朵大红绒球，撒着黑点儿，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指宽搂海带，上面密排银钉，身配一件日落红云甲，判甲丝绦，前后护心镜，身门带沙腰，鱼特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环银环，横搭在铁挂梁后，五色的征裙，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花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这个小姐长得十分俊俏，白中透红，红中透粉，粉中透嫩，一双柳眉倒立，微露怒气，两只杏眼暗含深情，鼻如悬胆，口似红鹰，牙排碎玉，耳坠金环，身背后勒着皮革囊，里边密排着24口柳叶飞刀，刀长8尺，半长5寸，在半的柄端挂着红绸条，搭在双肩之上，手持一口绣绒大刀。女将透着这么秀气，这么灵气，胯下枣红战马，鞍鞯脚环鲜明。瓦岗山众战将不由得往这员女将身背后看，20名女兵，一个个手持钢刀，彩头包巾，顶门上搓打蝴蝶结，锦衣锦裤，五彩花靴，浑身收拾的锦陈利落，当众点一杆大旗，这面大旗粉绫缎色，周围是白火焰，白月光，黑字心。新月娥就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了，右手呢往北边一指，那意思呢是叫阵，你们谁跟我撒马一战，女将嘛就不能在两军疆场大声喊嚷了。二爷秦琼秦守宝就跟旁边众战将说，众位兄弟，你们看，咱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还没遇见过一位女将呢，没想到红泥关出了女将啊。二爷这话刚说完，金石梦奔傻英雄罗士信嚷上了，
1: 二哥呀，那样一大姑娘，我拿棍子砸她去，揉揉揉，
0: 拄着棍子她就跑了。
1: 兄弟你别去，哎，二哥你甭管了，我把她砸了。
0: 金石梦奔傻英雄罗士信冲到疆场了，新月娥看见了，这个小子个儿不算太高，长得很宽，黑黑的愣愣的，一身青，手中是一条冰铁棍，没错了，把我哥哥砸的双膀岔了的就是他。哼，他还真来了，小子，我正想找你给我哥哥报仇呢。罗士信这时候就到了新月娥这匹马的前边了。
1: 嘿，我说小鸟，你还是母的，你是谁？你在这儿打仗，你怎么来了8匹马呢？
0: 哼，你要问呐，我是红衣关总兵八马将西门礼的亲妹妹，小姐我叫新月娥。
1: 哎呀，8匹马妹妹，你几匹马呀？小鸟，小鸟嘞，
0: 休得在马前胡言乱语，你是什么人？
1: 哎，问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小鸟，我就是你傻爷爷金石梦奔罗士信。
0: 好啊，你小子就是罗士信，你两回拿棍砸了我的哥哥。
1: 嘿，没错没错，我还想砸第三下，这第三下归你了。
0: 啊，你今天还要砸本小姐吗？
1: 那还用说吗？
0: 小姐，我可不禁砸呀，我惹不起你，我不会跑吗？啊，我告诉你傻小子，我可跑了。

0: 额马一拨头，哎呀，催马就跑。
1: 哎小子，哎小子，你跑不了小鸟嘞。
0: 他拄着大铁棍肉肉肉往下就追呀，他这三条腿比马的四条腿慢不了多少啊。二爷秦琼一看，哎呀，心说坏了，兄弟们你们快瞧，傻兄弟姚长道。一招还没打呢，这个女子拨马就跑，这里头有毛病，侯俊杰伤怀重，再带你们哥俩赶紧把罗世锦给我追回来，敌人有诈，万一傻兄弟上了当可就麻烦了。这哥俩是撒腿就跑啊。
2: 罗世锦你回来，罗世锦你回来。
0: 嘿嘿，新月娥在马上呵呵一阵冷笑，心说傻小子，你砸我哥哥行了，我这里布下了巧妙的机关，我要你的命，到底傻英雄罗世信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

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
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0: 对，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9: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

0: 睡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哪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4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风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十

重要只是要求，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规范办学行为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教育监管责任，将双减工作贯穿学校办学治校全过程。要紧盯作业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入校实地核查、回访学生家长等方式，强化常态监督，健全闭环整改机制，持续为学生减负，维护良好教育教学秩序。会要求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用好典型。

0: 行违纪案例，坐实警示教育，拓宽家长信访举报等社会监督渠道，对失德失风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置，依规问责。要深度挖掘宣传乡村一线教师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要锚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综合研判生源结构变化、区域布局，深化校际资源共享、教研协同联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全域覆盖，不断提升群众教育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东风实际，统筹推进教育体制、办学规范、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多措并举，不断开创我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县重点医药健康科创企业，企业自成立以来持续完善生产配套，加大科研创新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市场订单持续增长。当前企业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抢抓生产，保障订单支付，奋力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2021年入驻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园。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成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标杆。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稳定运转，工作人员身着洁净工装，有序完成产品灌装、质量检测、成品封装等工序。车间生产秩序规范，生产氛围火热。目前企业正紧盯市场订单需求，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科学统筹生产排班，保障各类医疗产品按时保质交付客户。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巴菲勒医疗坚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深耕医药健康，细分赛道，持续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主动对接高校、医疗机构等科研资源，组建专业化研发团队，逐年提高科研经费投入。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研发投入超过3000万元，研发团队包含3名博士生导师、8名硕士及18名专业技术人员。丁酰化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功能因子、射线喷剂等重点科研项目稳步推进并落地转化，为企业产品迭代、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2: 我们的重点产品呢是重组胶原蛋白，我们重组胶原蛋白呢总共9个产品，在全国所有的企业中属于明星产品，销售得到了很多大型医院的认可，销售额呢迅速增长。
1: 此外，企业还同步高标准建设10万级净化生产车间、1万级净化检验室以及有源设备专用生产车间，配套12条自动化生产线、350套专业生产检测设备，智能化、标准化生产检验体系建设趋于完善。企业产品布局覆盖面广，品类齐全，现已覆盖物理治疗、创面敷料、医美敷料、康复理疗、口腔修复等8大应用领域，拥有2类医�疗器械产品80余项，3类医疗器械产品3项。完善的产品体系持续释放企业产能。2026年，企业预计完成产值5000万元，2027年产值有望突破1.2亿元。
2: 接下来呢，我们公司呢将迎合国家15规划，重点在生物制药和生物新材料方向不断创新，不断发挥我们的团队力量，为我们医疗器械这个事业的发展呢，为东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赛事即将开赛，8月12号，我县篮球代表队完成赛前收官集训，全队整装待发，将代表吉林省出征本次全国性群众体育赛事。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被称为村 BA， 是国内关注度高、影响力广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在全国共设置三大分赛区，各赛区队伍将通过层层比拼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我县篮球代表队由12名本土优秀球员组成，他们来自全县各行各业，实力扎实，作风过硬。赛前最后一次集训中，全体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有序完成集体热身、传接配合、定点投篮等基础训练内容。集训同步设置高强度分组对抗环节，真实模拟赛场节奏与对抗强度，帮助队员快速进入比赛状态。训练期间，教练团队全程现场指导，及时纠正队员技术动作，细致拆解攻防战术，优化队员跑位衔接与团队配合，全面提升队伍整体默契度和赛场应变能力。通过阶段性系统集训，球队整体竞技水平、战术配合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全体队员已经调整至最佳竞技和备战状态，全队士气高涨，信心十足。
3: 好，能够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春毕业的比赛，我们特别荣幸，也倍感自豪。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奋力拼搏，争取在全国的赛场上展现我们吉林球员的风采。
4: 全国春毕业北部赛区高手云集，竞争激烈，接下来我们会补齐短板，强化配合，调整好队员的竞技状态，带领队伍力争在全国的舞台上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1: 近日，由县新华书店举办的“告别手机，爱上阅读”幼儿读写训练营圆满落幕。在为期20天的活动中，孩子们与书相为伴，度过了一段充实而有意义的阅读时光。在结营仪式现场，主办方用一段精心制作的成长短片，带大家一起回顾了训练营期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重温一段段令人难忘的温馨画面。孩子们还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用稚嫩的声音与灵动的姿态，自信大方地展示着这些天来的学习成果。看着孩子们生动的表演，在场家长倍感欣慰与自豪。
5: 作为家长，看到孩子在训练营中的成长，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欣慰。孩子在训练营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增加了阅读的兴趣。作为家长，以后也会带他多参加训练营的活动，同时也和孩子一起爱上阅读。
1: 此次训练营共吸引18名5岁至7岁的儿童参与其中，主办方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阅读启蒙、趣味绘画、基础写字等多元化课程，以游戏化、互动式教学，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初识文字，感受绘本魅力，体验创作乐趣，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让他们真切体会到阅读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
6: 我在训练营里特别开心，学到了古诗、绘画、阅读，交到了很多朋友，以后我要多参加这种活动。
1: 训练营的成功举办，是县新华书店推动全民阅读、深耕少儿文化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县新华书店还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高品质的阅读公益活动，持续搭建全民阅读共享平台，让阅读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最持久、最温暖的陪伴。
0: 8月14号，我们迎来了墨伏第一天。墨伏是三伏天中的最后一伏，此时早晚温差较大，暑气仍未完全消退。健康养生要少贪凉、护脾胃、稳作息，保证身体平稳度过伏天最后阶段。一、饮食清淡，护肠胃，杜绝生冷贪嘴。墨伏暑湿未消，人体脾胃虚弱，是肠胃疾病高发期。日常饮食应坚持清淡祛湿，多吃应季蔬果，规律饮食，少吃辛辣油腻，切记不要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冰饮、冰西瓜、凉拌菜适量食用，隔夜食材务必彻底加热，杜绝病从口入。二、规律作息防秋乏，适度运动强体质。墨伏昼夜温差逐渐增大，很多人容易困倦乏力、精神萎靡，也就是常说的秋乏，建议市民早睡早起，不熬夜透支身体，保证充足睡眠。运动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凉爽时段， 选择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后及时。

0: 补水，擦干汗水，谨防吹风着凉。三，防暑降温不松懈，警惕隐形中暑。莫服的热属闷热蒸煮模式，湿度高，体感闷，哪怕气温不算极端，也容易引发中暑。市民要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外出时务必做好防晒，切忌长时间待在密闭闷热环境，及时补充温水，少喝冰水甜饮料，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立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句句又落在谁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唐朝第二个皇上李世民在位，辽东突然发生了战争，高句丽王国的国王葛苏文起大兵30万侵犯辽东，攻占了许多州城府县，杀人放火，胡作非为。这警报就传到长安，贞观天子李世民接着战报，冲冲大怒，马上决定御驾亲征。李世民点精兵50万，率领大将100多名赶奔辽东啊。咱们书说简短，经过1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消灭葛苏文，平定辽东。12年以后，李世民是奏凯班师，天下太平。通过辽东一战，有个最特殊的人物，就是大将薛礼，薛仁贵。这薛仁贵可了不起，他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人，自幼投军，在辽东的战场上屡建功勋呢，曾经3次救驾，大闹三江越虎城，急挑葛苏文，立下了不世之功。所以李世民为了表彰薛仁贵的功劳，破格提升，加封他平辽王。在唐朝那个年代，当臣的很少封王，那得有特殊的功勋，薛礼就是特殊的。不但加封薛仁贵为平辽王，他的两个夫人柳英春、樊金定皆封为一品诰命的王妃，府里面都吃4品的俸禄。要提起薛仁贵的名字，那是家喻户晓，夫如皆知。在封官的这一天，薛仁贵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在长安城夸官3日，然后李世民刷下圣旨，拨国币躺银100万两，在薛仁贵的家乡山西绛州龙门县修造平辽王府。文武百官无不高兴啊，其他的从政人员各有封赏，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单说薛礼衣锦还乡，回到龙门县，一家人团聚，过了2-3年幸福的日子。薛仁贵啊，美中不足的就是有一点，柳氏王妃呢给他生了1男1女，男孩子叫薛丁山，女孩叫薛金莲，这孩子是双胞胎。但是这个薛丁山呢，在3岁的那一年突然失踪了，这个孩子至今没有下落。你说死了吧没找着尸骨，活着吧没有音信。如果薛丁山还在着，一家人有多高兴。每当想到这一点，
薛礼是唉声叹气，两位夫人也是愁眉不展。好在年头多了，对儿子的思念逐渐淡薄了。再说李世民，现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国家太平了，起码说暂时没有战争。李世民想起了在辽东的十二年，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害怕，我怎么滚过来的？有几次马上命就完了，多亏薛仁贵闯重围把我救出来，那是我的救命恩人。想想自己在十八岁从军入伍，几十年来就没离开战场了，历经风险，遇上多少麻烦事儿。想当初有瓦岗的英雄，现在老一发的英雄死的死了，亡的亡了，没想到又出了个后起之秀薛仁贵。要没有薛仁贵，可以说一句绝对的话，辽东的战争不会胜利，这不是天给我的吗？哎，最近这几天李世民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呢？他想薛仁贵。这个人要想一个人呢，还了不得，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摇头叹息。长孙皇后看出来，就问李世民：“陛下，您怎么了？有什么发愁的事儿？”“哎，你不知道啊，我想一个人。”“哦，你想谁呀？”“想那薛礼，薛仁贵呀。”“哎，你是不清楚，在辽东战场上，要没有薛仁贵，焉有孤我的命在？你我夫妻也没有今日。最近这几天我太想他了，甚至连吃喝都吃不下去。”皇后乐了：“陛下，这有何难？薛礼现在就在山西，您要想他，马上传一道旨意，把他选入京城陪王伴驾，又有何不可呢？”“嗯，可也倒是，我也这么想的。”马上贞光皇帝做出决定，刷了一道圣旨，调薛仁贵进京。旨意传下，马上派出人情，钦差大臣背着皇上的圣旨一溜烟到了龙门县。薛仁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一天一家人正在府中高坐，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圣旨到！”那圣旨还了得，薛仁贵闻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知为什么，马上更换朝服，设摆香案，亲自到府门外迎接。等把钦差大臣接进府中，钦差大臣是高读圣旨，薛仁贵听完了这心才放下。闹了半天皇上想我，最后磕了仨头：“臣谢恩万岁万万岁。”然后再招待着钦差大臣。这钦差也说：“王爷，陛下想您了。”“跟您这么说得了，皇上都瘦了，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让你进京陪王伴驾，大概呀、啊、少住不了啊。您呐，应用的东西都拿着点儿，好吧。”薛仁贵让钦差大臣先进京扶植，然后自己打点行装起身。一家人都高兴，准备呢给薛仁贵饯行。薛礼带了几样随身的衣服，把家里面的事儿做了安排。带着亲兵卫队24名，斋良辰挑吉日赶奔京城。路上无话，这一天进了长安了。薛礼在马上还想呢，
时间不大，我就能跟皇上见着。贞观天子真是有道的明君，但是没有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贸然进京啊。这回进京是正称心愿。薛礼是这么想的，咱们书中代言，薛仁贵这一进京，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他不知道，一场大祸就在前面等着他呢。咱们单说薛仁贵，催马赶奔荷花大街，这一趟街十分热闹。走出不远来，突然在对面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个王冠。这王冠赶紧滚鞍下马，来到薛仁贵的马前。您等等，您先站一站。薛仁贵把马匹带住了。你是谁呀？何事拦住本王的马头？王爷，我请问问，您是平辽王吗？哦，对呀。哎呀，可把您找着了。跟您讲，我是成亲王府的王官，奉我们王爷所差，在这儿等着接您呢。听说您今日进京，我从早先等到现在了。王爷，您要先赶奔成亲王的王府。哦，薛仁贵就一愣，说成亲王是谁呀？那可了不得，是当今皇上李世民的亲叔叔，叫李道宗，就是唐高祖李渊的亲兄的。现在老一辈的就剩下他了，皇上的叔叔就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啊。薛仁贵一想，在我夸官那几天到各府去拜会，也到了成亲王府，可惜的是成亲王没在，故此没见着。这也好，在我觐见天子以前能拜会拜会成亲。

0: 亲王，以免的把这个人情露上。薛仁贵点了点头。如此说来，王官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吧。薛仁贵就到了成亲王府。这座府离着皇宫也就二里半地，那跟薛仁贵的王府大不相同啊。刚才咱没说吗，成亲王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同是王子也分三六九等啊。人家是什么王啊？金枝玉叶。再看府门是金顶朱户啊，跟皇上的皇宫没有什么大区别。薛仁贵在下马之前下了马，亲兵把马匹接过，薛仁贵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在此等候。这个王官到里边送信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里边乐着就出来了，薛爱卿在哪里？薛爱卿在哪里？你把我都想死喽！声音十分洪亮，紧接着就见府门大开，几十名王官太监左右一分，在里边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薛仁贵偷眼观看，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身体健壮，别看头发胡须都白了，腰板倍儿直啊，面如油粉，两道苍眉，大眼睛耷了眼角，这人要上了年纪，这肌肉都松弛了，这事儿不奇怪。大狮子鼻子，菱角口，挺厚的嘴唇，哎，你还别说，这么大年纪，牙齿长得还不错。头戴三闪王冠，身披赭黄袍，腰束珍珠带，满面春风来到薛礼面前，不用问，这就是成亲王李道宗了。薛仁贵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王驾千岁在上，臣薛礼参见王驾千千岁。李道宗用双手相搀，爱卿免礼平身，请起请起。哎呀，平辽王啊，可惜的很呐、我听说你到我府里来过，我呢出京办了点闲事儿，结果错过机会没见着，把我后悔死了。爱卿啊，你是我们大唐朝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本王早就想会会你，可盼着有了今天了，我才派人前去接你。来来来，跟我到府中谈话。这薛礼稍微愣了一下，王家，薛礼此次进京是奉旨而来，万岁还等着我呢，我恐怕耽误功夫，犯下欺君之罪。王爷，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去见驾，等见完皇上以后，一半时我不走，找个好日子，我必定赶奔府中给您老人家问安。
1: 哎，不必不必不必，
0: 薛礼啊，你还不清楚，皇上那点事儿都在老朽肚子里装着呢。前两天他就跟我说过，调你进京还是我给出的主意。再者一说了，我是他叔叔，我把你留到府里头，他还能挑我吗？啊，你别害怕，什么叫欺君之罪？你要错过我这府门不进来，这才叫欺君之罪呢。一会儿我给皇上送个信，让他料等片刻，说什么 你也到我府中坐一会儿。来来来，进府进府。薛仁贵一想，可也那么回事，见成亲王出于至诚，没有办法了，这才跟他赶奔阴暗殿，带来那些亲兵，另外有人招待。咱们单说成亲王拉着薛仁贵这个亲近就甭提了，薛礼呢也感到十分温暖，到里边分宾主落座，时间不大，把酒宴摆下来。薛仁贵一看，赶紧要求王爷，能不能咱们改日再吃，我心里着急，最好我是先见皇上面君之后我再来吃饭，您看怎么样？
1: 哎，平辽王，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罗造啊？方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派人给皇上送了信儿了，等咱们吃喝完毕，姑陪着你亲自进宫，皇上要怪叫他怪我，你看怎么样？都准备好了，你能不吃吗？薛仁贵是个忠厚人，让他劝的实在没办法了，吃就吃吧。成亲王陪着，两个人坐下了。您想一想，成亲王要请客，能吃炖豆腐捞白菜吗？那真是玉液琼瑶啊，可了不得。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以及外国进贡进来的好东西，都叫不出名字来。在席前，李道宗是频频让酒，亲自给薛仁贵满酒。哎呀，把薛仁贵闹的手脚都没地方放。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呢。但李道宗还不拘小节，一边让着酒，一边就说：“仁贵啊，你拿我可别当外人，我这人是直肠子，什么叫君，哪叫臣呢？哎，你别受拘束，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一拘束反为不美，多谢王爷。
1: 哎，别客气。另外仁贵啊，我听皇上跟我说了，你为了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啊，我听说百日双救驾，没出一百天你就救了两回驾，特别是当皇上给我讲到淤泥河救驾，我听完了直起鸡皮疙瘩呀，真没想到人生在世什么事儿都会遇上。你说皇上马旋入淤泥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叫葛苏文逼的就是死路一条，他怎么那么巧呢？你赶到了，大吼一声杀入敌群，杀散番兵，几条葛苏文，把皇上给救了，你这功劳可也太大了。仁贵啊，老朽我常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能这么安安稳稳在这儿坐着，就多亏了你，连老百姓都算上，要没有你征东让人家打来，长安早就化为焦土了，饮水思源呐！拍拍良心，我们能不感谢你吗？姑请你这算个什么呢？哎，这也是你挣来的，你可得多喝。你要不喝，你算驳了我的面子了。来，咱干了这杯。他是一味的奉承，薛仁贵没办法。把酒杯端起来，应该是大杯呀、啊。王爷，一会儿我还得见驾，是不是少喝点？
0: 不，你就喝吧，没事儿。来，干！薛仁贵没办法，一扬脖，这杯干了。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二杯， 这开始又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良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在两军阵前连胜了两阵，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沉不住气了，眼睛都红了，请双钩要迎战黄天霸，被军师胡琏呢把他拦住了。胡琏说的有道理，你是三军统帅，你要一亲自出马，我们全。

0: 全都没底了。您着什么急呀？早着喝呢。咱们山上是人才济济，随便找出人就能对付得了他。大家苦劝，孙飞没办法，行着双钩，气呼呼坐在金交椅上。如此说来，哪个去战黄天霸？刚说到这儿，身后嗷嗷一嗓子蹦过一个大汉来。总侠大寨主，我去。孙飞一看谁呀、啊、人送绰号展翅神雕皮蓬皮万年，皮蓬啊，这家也有两下子，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猛将之一。皮寨主，黄天霸可不是好对付的，你千万得留神。您放心吧，我心里有底。这家倒提紫金棍，飞身上小船来迎战黄天霸。还没等着伸手呢，单说赵壁，赵壁在后头观战，暗挑大拇指，罢了，难怪我老兄弟狂，真有两下子。但是他知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打了胜仗就是一鼓作气，你老叫他打，气脉就短了，到时候稍微慢了一点，不是受伤就得搭上性命了。因此赵壁一看，来来来，不行，收军锣响，让我老兄弟回来，咱这么多人呢，哎，替换替换。李广通一听也对，他也心疼黄天霸，见好就收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收军锣这一响，黄天霸就一皱眉，一看来人了，还没等问通名姓，后边锣响了，这是有急事叫我回去，不能违抗军令，单手提刀回归本队。回来黄天霸就不乐意了，问赵壁，赵大哥怎么回事？我说老兄弟，跟哥哥学，见好就收，我剩两阵，你也剩两阵，这仗啊没头，早着喝呢，你沉住气儿，喝点水缓缓乏，一会儿缓足了劲儿再打也不迟。哎兄弟，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这黄天霸本来想发作，要换旁人呢，黄天霸就得吵出几句，我正在兴头上，完全有能力再胜两阵，你看这节骨眼上把我给叫回来了。但是一看是赵壁说这话，又一琢磨，说的也尽情尽理，天霸只好点了点头，合刀退在一旁。赵壁是总指挥呀、啊，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啊，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啊，哎，听本总指挥一令，我说杜克雄啊、你过来。杜克雄扛着大铁锹过来了，老师什么事？我你小子就知道吃大饼牛肉啊啊！你知道吗？这个得通过打仗换取，该你的了，去登上中央那大船，跟你老叔学，用大铁锹拍死俩，回来多给你点肉吃，听没听见？
1: 嘿，那太好了。我一看打仗，我心里特高兴，就那小子包给我来。
0: 灶王爷杜克雄亲自出马了，这位一出马这乐子大了，人那小船得把他渡到正中央比舞台，小船贴近官船，让灶王爷上船，灶王爷一脚蹬空，不但没上了小船，绑一个猛子掉入水中，可把大伙给吓坏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虎，你倒看准了再迈步。黄天霸喊了一声快救，跳进几个喽啰兵去，都是水性非常精通的，哪知道灶王爷一个猛子下去，紧跟着脑瓜探出水面，
1: 哎呀好凉快，扎了个猛子，挺好挺好的，
0: 扛着铁锹上了小船了。闹了半天这位水性精通，你看憨傻憨傻的，再说。

0: 水里的一般人比不了他。湿漉漉的衣服登上小船之后，把他摆到比武台附近。他不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这是个笨家伙。左看看右看看，他娘的了的，还得往上爬。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上来了。小船回去咱不说，单说灶王爷上了船之后，把浑身上下的水甩了甩，把外衣脱了，像拧毛巾一样哗哗拧了拧，抖了抖了，再穿上，把脸上的水扑了一把，哎呀，好凉快！哈腰捡起大铁锹，直奔皮棚皮万棉。等到了近前呢，灶王爷也不伸手，扛着大铁锹，伸出左手来瞎比划，皮棚就傻了眼了。一看这傻小子干嘛？这是你比划什么？
1: 我比划比划，咱俩谁高谁矮，谁胖谁瘦。
0: 废话，今天在这是玩命，打的是仗，比的是输赢，你管高矮胖瘦有个屁用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杜克雄，老师给我送的外号叫灶王爷。我告诉你小子，乖乖的听话，让我啪嚓把你拍扁了，回去我老师给我大饼牛肉吃。你要不听话，我拍不扁你，回去我就得挨饿，挨饿那滋味可难受了。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可把皮棚给气坏了。闹了半天差官队还养了个傻子，哎呀，他火往上撞，小贼，你就是黄天霸的替死鬼，拿命来！抡起大棍是搂头便砸呀！傻英雄一看急眼了，
1: 好小子，你不听话还打我，拿个小花了棒，你想赢谁？
0: 杜克雄正在嘟囔的功夫，棍子就到了。哎呀，老少的英雄在后头观战，吓得就一闭眼，哎呀，完了！心说到底傻。你白活什么呢？你挺笨个嘴，挺厚个嘴唇，哎，人家打你，你不知道吗？这，赵壁呀，赵壁做了损了，缺了德了。这么多人，你叫个傻人出战，你这是干什么？其实大伙猜错了，就赵壁稳坐钓鱼台，心里有数，他知道灶王爷杜克雄面粗心细。你看平常喊傻，打仗一点都不傻，那心里可有数了。果不其然呢、眼看那棍子挨着脑门子了，就见杜克雄掌中的大铁锹以下势上使了个海笔捞月，白笔往上兜，他这大铁锹一百多斤沉，浑铁凝钢打造的，傻英雄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你说这劲儿能小得了吗？往上一兜，正好碰到棍头上，耳轮中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那皮棚掌中的棍就飞起来，飞上高空有十几丈高，甩出多远去，翻着个绷一声，大棍掉到水中，皮棚的两只手全都震裂了，都骨头节都要震折了，把皮棚疼得直甩手腕的，哎呀呀呀，是转身便跑，那哪跑得了？
1: 小子你不听话还想跑，你招铁锹。
0: 傻英雄往上一兜，紧跟着往下一落，正好落到皮棚后脑勺上，啪嚓这一下把脑袋都拍没了，皮棚当场死于非命。哗，两旁人一阵喧哗呀，山寨上的人惋惜，哎呀呀，哎呀，皮棚皮寨主死得太惨了， 英雄队。

0: 这边高兴，有人喊好，好，好漂亮的大铁锹，这下拍的过瘾，跟拍臭鸡蛋差不多少。赵壁一拨了小脑袋，怎么样，各位？知道他谁徒弟吗？我徒弟。知道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吗？我亲手教的。呵，大伙一看，赵壁今儿真得着理了啊！师徒同露脸呐、啊。但是说藏王爷给拍死一个之后，那小子脑瓜太酥了，架不住这一拍，我还没使劲呢，怎么把脑瓜打没了？你这这事儿闹的，师傅。给我肉吃不？
1: 给呀给呀，小子别着急，多拍几个啊，拍没劲了师傅再叫你回来，一定多给你牛肉。
0: 哎，谢谢师傅，哪个过来快点，拍完了我回去吃牛肉。
2: 孙飞一看，
1: 哎哎，
2: 完了，今天真不吉利，是黑道日，出去一个死一个，出去一个就回不来呀、啊。
1: 哪个在战？我去！
2: 你还真别说，玉泉山凤凰岭的人还威武不惧，眼瞅着人一个个死，毫不畏惧，秉针蓄马，前仆后继啊！报名者非是旁人，姓吴，叫吴大乐，人送绰号叫火眼秃鹰。怎么叫火眼秃鹰？你脑瓜上一根毛都没有，像大电灯泡的锃明刷亮啊，深眼窝的两只红眼珠，所以送绰号叫火眼秃鹰。他是右八寨的大寨主啊，也是八猛之一，手中擎着一对铁鞭，奉命上小船，是赶奔比武台。
0: 藏王爷瞅着乐了，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哎，伙计，你脑袋怎么那么亮呢？怎么不长毛呢？
1: 废话，你管我长毛不长毛？傻小子，拿命来！
0: 来来来，再拍死你，再拍死俩就能吃牛肉喽！来喽！
2: 傻英雄正想交手的功夫，就听身后嗷嗷一嗓子，
0: 哎，爹都叫你占了便宜，也有我一份儿、你闪着交给我了。
2: 朱克雄回头一看，正是丁猛雄马王爷，也不知这马王爷什么时候冒上来的。朱克雄不愿意了，
0: 嗯，这事儿没你的事儿，我拍完他我好吃牛肉。
2: 马王爷也说，
0: 那牛肉都叫你吃了，我吃什么？你打了一个了，这就得交给我啊！我不给你，这事儿得包给我啊！不给我不行。
2: 俩混蛋还在这争上了，把赵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那位说，马王爷丁猛雄怎么过去的？叫小老头黑世杰给糊弄上去。黑世杰蔫嘴，黑世杰在旁边观战的时候，一看藏王爷立了功了，回头一瞅，马王爷傻呵呵咧着大嘴正看热闹呢。黑世杰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咋回事啊，你怎么不过就打一招？
0: 没派我呢。
1: 谁派你呀、啊？那牛肉大饼哦都叫杜克雄占上喽，你光在这瞅着啥你也得不着哦，你过去替换他，你也拍死一个回来，那牛肉大饼不也有你的份儿吗？
0: 嗯，对，行行行，那我怎么过去？
1: 你会水不？
0: 哎呦，我水性可好了。
1: 那你就跳下去自个儿游过去不就得了吗？
0: 哎，行了，甭，
2: 他跳下去了，就这么到了比武台。这傻子一上来，灶王爷不让给他，俩人争了个脸红脖子粗。哎呀，这吴德乐心说话，我成什么玩意儿了？俩人围我还蒸牛肉，哎，你说我多窝囊啊我呀！哦，谁把我拍死，谁有牛肉吃，把他气得鼻子都歪了。
1: 好啊，气死毛爷！
2: 一晃铁鞭是直奔丁猛雄。 丁猛雄是什么家伙？反被独角娃娃硕呀！他这兵刃是外五行的家伙，就像个小孩一样，三尺三长。这小孩双手拜佛的架势，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就是霸。混铁明钢打造的，外边用金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这可是实心的。没两下子，甭说打仗，你就捡起这兵刃来，你都拿不动。再看丁猛雄，一看奔自己来了，他跟灶王爷说：“
0: 怎么样，我们俩投缘吧？他归我了，归我了。”
2: 灶王爷一看，只好退在一旁。再看丁猛雄，晃动掌中独角娃娃硕，是大战吴德乐。吴德乐这两下子哪能比得了丁猛雄啊？没出三招，独角娃娃硕正好碰在铁边上，他来呀，他来呀，两把铁鞭全崩飞了。吴德乐一看不好，这不是人，这劲儿大的没边，转身刚想走啊，啪，被丁猛雄一娃娃硕拍在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崩裂。
0: 完了，太不经打了！我告诉你，灶王爷，这肉有我一半啊，这不能归你。谁说呢？我还赢了一阵。
1: 赵毕一看，别争了，回来，都他妈回来，见好就收吧！啊，一对没出息的货，快快快快！
2: 刚想叫小川接他们俩，就见这俩小子手挽着手，砰，跳入水中，高高兴兴回归本队。爬上官船之后，两个人同时把手一伸，
0: 给肉，没肉。
1: 行行行，我说咱回去再吃行不？这是战船呐，回到衙门，老师肯定给肉。
0: 啊，你说了不算，你把那小脑瓜给他揪下来。
2: 赵毕一听，来，心说这俩混小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的，真要一伸手，我这脑瓜就碎了。正在这时，黄天霸把脸一沉，干什么你们？啊，这是两军阵前，无理取闹，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1: 你还真别说，
2: 黄天霸还真辟邪，嗷嗷两嗓子，俩傻子老老实实的退归本队，谁也不言语。赵毕心说：“恶人就得恶人降啊。”
1: 小子，回去肯定给肉啊！好好在这听话。
2: 俩傻子撅着嘴，嘟嘟囔囔，暂且不提。单说对面，孙飞、孙文广一看，吴大乐也死了，怎么的？顿时就气死过去了。众人抢救多时，孙飞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气死本寨，谁也不行拦着，谁也不行阻挡，本寨要亲自出战。点首换小川，总辖大寨主孙飞亲自出马了。这老头子来到比武台上，把掌中一对宝钩左右一分，高声断喝：黄天霸，除了你之外，谁还说了算？还不过来送死，更待何时？本总家大寨主陪你走上300合。
1: 黄天霸一听，指名点姓叫到自己头上了，
2: 点手换小船，刚想出马，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天霸，天霸！黄天霸转身站住了：老人家，
1: 用不着你，沉住气，
2: 你气儿还没喘匀似的，这一战就交于老朽吧。李广通早就攒足了劲儿了，手中提着一对宝钩，把大山的笔尖往这一掖，点手换小船，是飞奔比武台。
0: 到了比武台上，一直来到孙飞的面前一抱拳，哈哈哈哈，孙兄一向可好吗？你李广通李三儿来得太好了，李三儿啊，帮虎吃食，给官府打溜须，溜钩子偏眼的顺风接屁，想得个一官半职的事也不是。孙兄啊，就凭你这种身份说出这种粗俗的话，你不觉着掉价吗？嗯，是，我是给官府溜须，我是给朝廷打进步，但是我觉着我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我没偷谁，我没抢谁，我没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孙兄啊，哎，你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几句，咱们有连山之好，多年的交情了，我劝说你不止一次，人间正道是沧桑，可是你这个人不听，你是野心勃勃，我听说你还要反清复明，推倒大清的江山社稷，还恢复大明朝。我说孙兄啊，你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啊？嗯，就凭你玉泉山凤凰岭这么点个小地方对抗朝廷，这不是一览即实吗？你是个明白人呐、啊，你想想，吴三桂多大的势力，雄兵百万，到头来兵败将亡，怎么样？何况是你呀、啊？我说孙兄啊，事到如今了，应该迷途知返。我知道你这人不错，现在你要投降，你要认罪，还来得及。我一定在官府师的人面前多替你进美言，能从轻惩处，好一好，无罪释放。你乐守天元，何乐而不为，落一个善终啊！如果忠言逆耳，这次再要不听，孙飞呀、啊，孙兄，恐怕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呀，呸！李三儿啊，李广通，事到了现在没有别的可说了，今天你我二人分上下论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0: 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3: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4: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6: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8: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 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5: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6: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4: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6: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0: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1: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顿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9: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8: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9: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 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

0: 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 一边向战争罪魁

0: 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真堂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 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 通在最前面，党在最前面。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6: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2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和巴西的 C-390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4: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

0: 择话题讨论。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3: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

0: 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 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 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
2: 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 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 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像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 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 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他们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0: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它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它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 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

0: 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儿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 个好事儿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

0: 车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这个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休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休整啊，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这个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0: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以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以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以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让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儿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2: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 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它没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经营性的战斗的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直升机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直升机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0: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的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他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他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0: 他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

0: 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1: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三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0: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

0: 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国仍然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 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啊，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 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 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在虎牢关城下摘下夜明盔，脱下御风绵竹宝铠，一样一样的全都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愣了，上将军，请问你这是何意？上师徒一抬头瞧着秦琼，双手抱拳，二哥呀，我为什么叫您二哥？我跟您说说这套盔甲的来历，您自然清楚。子不言父名，我的父亲尚思朗，当初为了报家仇到深山学艺，幸遇南陈宁禄陈老将军。哎呀，秦琼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往下看着四宝将上师徒，细细的听。秦二哥呀，宁禄陈老将军传授武艺给我的父亲，我父亲跪倒在地拜宁老将军为师，老将军在离开人世之前把他家传的宝物夜明盔、御风绵竹宝铠

八宝驼龙阴风枪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宁老将军离开人世之后，将他老人家入土安葬，然后骑马下山，凭借随兵的力量报了家仇，杀了仇人，跟大隋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双枪将定远平、杨方杨义臣结为一盟，磕头拜了把兄弟。亲二哥呀，后来我才知道宁老将军膝下无儿，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二哥您的生身之母，二女儿就是昌平王的夫人，也是我的师娘啊。宁老将军没有子嗣，您是他的亲外孙，家传三宝就应该秦二哥您来承受。哦，秦琼这才明白了上师徒三宝的来历。秦琼是个明白人呐，兄弟啊，就算我应该承受三宝，又当如何呢？二哥，我得了这三宝之后，又买到了胡雷豹这匹千里马，所以人称我四宝将。二哥，我上师徒用了您的三宝，今天还您四宝。宝枪宝马您已然得去了，我再把这宝盔宝铠还给您。不，秦琼连忙摆手，兄弟你何出此言，如果你归顺我国，这四宝还都给你，谁都知道你是四宝将，闻名天下呀。二哥呀，这四宝我上师徒是绝对不要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我有个五岁的孩儿上山，自表原配，我求二哥把他收为养子，您把他教育成人。我告诉您这孩子的生辰年月，上师徒就把上山的生辰年月日时说了一遍。秦琼听着这话可有点不妙啊，兄弟你千万要想开点，请你进城一叙，你愿意为官可以为官，愿留可留，愿走可走，就是你执意不降，我们绝不能相逼呀。将军的，现在你已然无家可归了，你可以把上山送到金融城，放在我秦家抚养，我也有个五岁的孩儿，姓秦名兄，自表怀玉，可以让他们小哥俩一起读书习武。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呀。你父亲的授业恩师就是我秦琼的外祖父，咱们是一家人呐。我说的话，请你一定相信。上师徒轻轻叹了一口气，双膝跪倒在地上，二哥呀，我给您磕头道谢了，请您将我儿上山培养成人。说到这儿，他顺手抄起十三节钢鞭，娘啊，请你等一等孩儿我，我追您去了。上师徒一边打到自己的头顶之上，扑通一声失身栽倒就地。秦琼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的眼泪掉得值吗？就这样愚忠愚孝之人也就是这个下场啊。来呀，马上把上将军跟他的夫人的尸身成殓起来，遵命，兵丁前去办理。也有人就把夜明盔、玉凤、绵珠、宝铠、十三节钢鞭全都捡回来了。

手下的兵丁把上师徒跟他的夫人用两口上等的棺木承殓起来，秦琼、秦叔宝亲自扶灵，就要把上师徒夫妻埋葬在他母亲的旁边，然后陵墓前立碑铭刻他在虎牢关任职的始末。办完了这些事以后，秦琼写了两封家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妻子，说明上师徒脱离继子之事。徐茂公呢，就写了一道奏折，由秦琼跟他落了款了，把虎牢关的战役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奏禀西魏王李密。秦琼呢，就派了几名亲信将校带着奏折跟两封家书护送上山回归金庸城。书不说废话，这些人到了瓦岗山之后，秦琼的母亲宁氏和妻子贾氏收到了家书，就把上山安置到家中。西魏王李密看完了奏折，心中十分高兴，虎牢关已然到手了，立刻传下旨意，犒赏三军，歇兵三天，兵进红泥关。西魏王的旨意传到了虎牢关，军民十分欢悦。三天过后，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虎牢关，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兵奔红泥。哒哒哒，三声炮响，全军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在行军的路上，二爷秦琼跟三爷荀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单雄信这些人就商量破敌之策。秦琼就跟众位哥们弟兄说，这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到虎牢关助战，他打败了，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死还是活。嘿，程咬金乐了，我小舅子裴元庆打了辛文礼一锤，伤了他的马，这小子掉到护城河里去了，他要是不会水那就淹死了，如果他顺水而逃，要逃回了红泥关内，我说众位哥哥弟弟可不好办呐。反正我这斧子招他全明白，我是赢不了他了，就你们众位前去捉拿辛文礼呗。大家伙明白呀、啊、程咬金是先锋官，先给自己摘个清净，您别派我上阵呢。秦琼说，这个辛文礼当初在杨林手下投打瓦岗山的时候就露过面了，二位副先锋董平、薛勇都死在辛文礼的枪下，他的枪法可太厉害，我估计咱们这些人不容易能够战败辛文礼呀、啊。这样，等咱们到了红泥关前安下大营，再商量这仗怎么打。大家说着，兵丁往前走。这一天到了红泥关的北边，秦琼传下命令，采看吉地，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啪，兵丁安营扎寨，把营寨扎

0: 西魏大营的外头，当当当，不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啊！营外头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报。营门小校来找中军大长，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现有红泥关的兵将列阵交战。
1: 好，
0: 再探。小校出去了，秦琼就跟众位说，众位听见没有，外边红泥关的兵将交战呢，看起来新闻里是没死啊。果不出秦琼所言，新闻里确实没死。那天被裴元庆打到护城河里，他会赴水，手提着大枪游了一段钻出来，到了湖。

0: 虎牢关南门外上了岸。回到虎牢关之后稍微休息，就跟上师徒告辞。上师徒一看他的马已然没了，又送给他一匹好马。新闻里呢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西魏兵将如果不到红泥关，嘿嘿，算他们万幸，如果他们敢奔我红泥关，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我得报这一锤之仇。西门里挺生气，骑着马跟上师徒告辞，就回到了红泥关了。到了红泥关之内，就把虎牢关的事情跟手下的兵将说了，让他们传下命令守住红泥关，严防西魏大营攻打这座关。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死在关前，西魏大兵唰的一下就兵临红泥关城下了。西魏大营安营扎寨，新闻里得报了，好啊，哎，我还以为你们西魏大兵来不了呢，既然来了，我得报我的大仇。第二天早上，新闻里吃完了早餐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3000人马，来出城。哒哒哒，三声炮响，指挥大兵出了城，过了护城河吊桥，杀奔了西魏大营。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处，3000兵将雁别翅排开。新闻里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来交战。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来呀！元帅秦琼、秦叔宝得报了，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二哥爷，这新闻里可活着呢。程咬金嚷了一声，把大家伙吓一跳，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新闻里这小子太厉害。
0: 秦琼右手一指，程咬金，你身为先锋官，你嚷什么？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来呀，高挑免战台。旗牌官马上按着秦琼的命令，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挑起来了，不打。而且秦琼让营门里架上强弓硬弩，兵将是严加防范，绝不能让红泥关的随兵杀进西魏大营。不打，你新闻里叫战，你叫你的。新闻里的兵将一直叫到吃中午饭，人家不出战。新闻里带着兵将回归红泥关，等吃完了午战饭，带着兵将又来到西魏大营交战。炮响、鼓响、呐喊声音，人家西魏大营还是不出战。新闻里没有办法，叫到吃晚战饭，带着兵将回关了。可是西魏大营中军保障这些战将都在这坐着呢。徐茂公说，二哥爷，人家老这么叫战，咱们也不能不打呀，怎么办？让程四弟辛苦一趟，把裴三爷请来怎么样啊？只有他才能制服新闻里。程咬金一摆手，我说老大，要去你去，嘿嘿，人家裴元庆跟元帅赌头正算印，他可欠着元帅脑袋的，他能来吗？哎呀，秦琼说，四弟，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呢？你可以到一趟龙虎庄，你跟裴三弟说，我绝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赌头正印已然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皇上都换成西魏王了，那件事儿就算吹了，说什么也得让裴三弟来，他要来了，迎新闻里就易如反掌了。二哥爷，不是我不听您调遣，人家裴三憋着明年扬州会砸这李元霸呢，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子，得把面子找回来呀！啊，红泥关呢，他肯定不来，我白跑一趟还得贻误军机。哎，说到这儿，他一愣，他不说了。四弟呀，你要是不请裴元庆，那么你这本事能不能战胜新闻里？我说二哥呀，

0: 把你那傻兄弟金石梦奔罗石性给请了呀？
1: 对呀。徐茂公点了点头，也是。上一次傻兄弟罗石信跟在二哥您的马后，一棍子下去把新闻里两个膀子都砸岔了。咱们要是把傻兄弟叫来二次施展马后炮，再砸这小子一下也不错呀。好，秦琼点了点头。那么咱们先等着，四弟啊，这件事还得你去，你赶紧回归瓦岗山，把傻兄弟罗石信给带来。
0: 行嘞，这个我能去。程咬金收拾收拾，骑着马回归瓦岗山。
1: 等到了瓦岗山金庸城，天已然晚了。程咬金进城，回到府中，一看自己的高堂老母莫氏老太太正跟秦琼的母亲还有尤俊达的母亲这些老太太在这聊天呢。
0: 哎，娘哎，众位娘，我回来了。
1: 莫氏老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丑啊，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哎，我回来有事儿。
1: 哎，正在这时候，傻小的罗石信迈步进来了。
0: 哎，蓝电壳，你回来了，八成找我有事儿吧？
1: 傻兄弟，这可新鲜呐！
0: 你怎么知道四哥我来找你？哎，蓝电壳，我瞧你一人回来就是请我来了。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傻兄弟，二哥让我来请你。
0: 你知道我们碰见谁了吗？哎，碰见谁了？蓝电壳，
1: 碰见你砸那个八马将新闻里了。
0: 啊，哎，八匹马不讲理，没事没事，我跟你走，我砸他去。
2: 二哥让我找你来了，
0: 你愿意去吗？我想二哥我愿意去，我砸这八匹马不讲理。
1: 宁氏老夫人一听啊，就跟傻小的罗石信说，傻儿子呀，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跟你程四哥走吧。
0: 哎，娘我去，回来我再给您捶腿。
1: 丑啊，你可要带好你傻兄弟呀。
0: 哎，娘你放心，交给丑我，没错没错。
1: 第二天程咬金就要把搬罗石信的事情禀报了西魏王李密，然后呢就带着金石猛奔傻英雄罗石信走了。这天哥俩到了红泥关西魏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大家伙全在这坐着呢。傻小的罗石信扑通一声就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
0: 二哥我想你，你好啊。
1: 兄弟你起来吧。傻英雄罗石信站起来了，王俊可跟他有感情，王俊可就过来了。傻兄弟呀，这回把你请来要让你二砸新闻里呀。
0: 嘿嘿，红电壳你也在这儿呢。哎哎，蓝电壳，哎你叫齐彪，蓝电壳黄家桥，你们全都在这儿呢，真热闹，鸟林子。
1: 大家伙儿只是一个场笑，谁能跟傻兄弟罗石信较真儿啊？来呀，摆上酒宴给傻兄弟接风。酒宴摆上了，罗石信就爱喝酒，就爱吃肉，吃的是勾满豪瓶。
0: 嗯，二哥呀，砸这八匹马，咱们还来马后炮吧。
1: 对，咱们接茬来，来这马后炮。第二天吃完早餐饭之后，二爷秦琼传下命令，点齐3000兵将，来呀，营门撤去免战牌。兵丁遵令，把免战牌摘了。免战牌刚一摘，红泥关的探马就得报了，赶紧回去禀报八马将新闻里。新闻里一听免战牌摘了，来呀，点兵出战。新闻里点齐了3000大兵，跨下马，掌中枪，撞出城外，直奔西魏大营，两军人马就相遇了。双方炮声一响，各自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
0: 新闻里一催坐骑，来到两军疆场，逮住坐骑压大枪。

0: 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那个阵前受伤。秦琼秦叔宝一回头就问傻爷罗世信，傻兄弟准备好了没有？
1: 嘿嘿，没错没错。
0: 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呐，
1: 二哥爷，我就等着崩那八匹马了。
0: 好，三位贤弟随我来。秦琼为什么说三位贤弟？要使这马后炮，秦琼骑着马在前边，金狮孟奔傻英雄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在秦琼这匹马的后头，秦琼一左一右带俩马童，好挡住傻爷罗世信。这两个马童不是别人，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俊吉，一个是地理飞行尚怀仲，两个人一左一右。秦琼往前一催马，这哥俩一翻跟头，后边跟着傻爷罗世信，这哥四个就奔了八马向新闻里了。新闻里一看秦琼出马了，只见他头戴夜明盔，身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胡雷豹，掌中溪水提炉枪，左右两个马童。八马将新闻里不由得气往上撞，瓦岗山虎牢关两次败阵，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对，站住，来者可是瓦岗山的匪首秦琼吗？金狮孟奔傻英雄罗世信二杂新闻里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看见西北兵来了，是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啊。对面可是匪首秦琼啊。秦琼点了点头，新闻里，我正是西北扫随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你要知道隋朝多行不义，危在旦夕。新闻里，俗话说知时达物者为俊杰，希望你能够县官归降，将来仍然能够高官得做骏马任骑。你要是帮着我们灭了隋朝，名垂青史啊。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新闻里，今天我这条大枪要你的残喘性命。哼，秦琼啊，你先别张狂，我问你，上将军这套盔铠甲胄怎么全都归你了？西门里，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上师徒不达时务，已然死于非命啊。虎牢关是最难打的呀，怎么样啊，而今不也是归我西魏所有吗？你少说废话，我就问你一句，你县官不县，你到底归降还是不归降？秦琼卫，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撒马一阵。秦琼催马往前，休走看枪，啪，这枪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立刻拿枪往出磕，啪，枪磕枪一声响，二爷秦琼借这机会一裹这离手凳拨转马头，旁边两位英雄侯俊吉尚怀忠啪一翻这跟头，哎，这下就把傻英雄罗世信亮出来了。罗世信举着大铁棍高声喊嚷，
1: 你尝尝这马后炮，啪，噌，人起来唰往下一跳，这条大铁棍是带着风声往下就砸呀。
0: 八马将新闻里过去吃过一回亏了，这回他留着神呐，一看这傻小子又来了，拨转马头他就跑。这下罗世信这棍就砸空了，砸空了他不怕，把这铁棍往地上一煮，肉再一煮，肉这啥小

0: 就落下来了。新闻里没有办法，只好拿枪接，不接自己就死了。横枪往上一接，啪！那傻英雄罗世锦多大的劲儿啊，砸的新闻里两膀疼痛难忍。哎呦我呀，傻英雄终究是缺心眼啊，你跟他聊天干什么？你跟他再给他一棍呢？他举着棍，他瞧新闻里他好玩。傻子，傻小子，你又举成杠子了。谁傻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红泥关的押阵官传下命令，抢！新闻里的亲兵往上一跑，抢这八马将。新闻里傻小子这棍再下来就晚了，他一看兵都拥上来了。
1: 哎，人多怎么着？你们人多起哄啊！哎，八匹马我下回再砸你。
0: 还有下回吗？西魏营一看傻小子打得胜仗了，徐茂公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如哈傻英雄真棒啊，棍砸新闻里呀、啊！红泥关的兵将把新闻里抢回去，赶紧鸣金收兵，就把城门关上了。新闻里疼坏了，差点疼死过去。回到城中，兵丁们用一乘小轿就把他抬到了总兵府。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跟妹妹新月娥迎出来了。这个新闻里呀、啊、他的父亲咱们前边也说过，南陈的战将辛德龙随兵灭南陈的时候他归降了，后来了就保了开皇天子杨坚了。杨坚传下命令让他到红泥关做总兵。这个新闻里的父亲辛德龙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新闻里从小就懒得读书，喜欢练武，力气也特别大。他的妹妹新月娥呢又聪明又好学，长大之后文武双全，胸怀韬略，刀法十分精奇，而且还会使不少暗器。开皇天子在位24年，前20年呢称为开皇，后4年呢就改为仁寿了。仁寿2年，辛德龙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在临离开人世之前，往朝中打了一道折本，请皇上恩准辛文礼承继自己的总兵之位。可是辛德龙呢，又担心自己的儿子辛文礼有武无文，所以恳求开皇天子恩准自己的女儿辛月娥辅佐儿子辛德礼管理红泥关的军事。开皇天子杨坚看完了之后就准了这道折本了。辛德庆死了，辛月娥小姐就帮着他哥哥料理红泥关的军政大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辛月娥这个人呐、啊，不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而且呢长得还很漂亮。新闻里总想借着妹妹高攀，就这样耗着耗着，新月娥已然30出头了都没嫁出去。新月娥呀，大姑娘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死了就得听哥哥嫂子的。辛小姐听说哥哥打了败仗，赶紧跟着嫂子出外迎接。这姑嫂两个人一看，新闻里举着两只胳膊，头上的热汗唰唰唰的往下流啊，没错啊，准是两个膀子砸岔了。东方氏过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哥哥，您这又是怎么了？哎呀，万没想到我又被那傻子用铁棍把我给砸了，这是2次上当啊。啊，东方氏双眉紧皱，月娥就跟着东方氏

0: 搀着新闻里往前走。哥哥，您怎么既吃不既打呀？快到后房坐下。到了屋中，让新闻里坐下了。哥哥，不要紧，我懂得正骨之道，我把您这两只胳膊卸下来，再给您慢慢揉上。
1: 哎呦，妹妹你可慢着呀！啊，
0: 你赶紧命人上鼓楼吧，把那位老正骨大夫给我请来吧，我这一次疼得厉害，比上回还重。妹妹，你要把我膀子给卸坏了，可就麻烦了。嘿呀，哥哥，身为武将，哪儿也不伤筋动骨的，没什么。这位小姐是硬逞能啊，过来就给他哥哥新闻里卸了一只膀子。哎呦，疼死我了！你忍着点吧，骨头都出了槽了，能不疼吗？啊，我给你卸这只膀子。等新月娥卸这只膀子的时候，新闻里差点疼死过去。月娥慢慢给他哥哥揉膀子服生药，等哥哥苏醒过来，让他吃了止疼的药。新闻里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好容易熬过这一宿，第二天他起来之后就跟新月娥说：“妹妹呀，我这一伤啊，红泥关我可管不了了啊，你带着兵将好好给我防范。”哥哥，我什么时候不管了？你呀，就踏踏实实养伤。红泥关的事情由小妹一个人执掌，你尽管放心吧。我不放心呐，大军压境，你一个女子守关怎么盯得住啊？啊，你呀，赶紧写到公事，派人送到东岭关。朝廷啊，派颍阳王镇守东岭关，咱们请示请示老王爷，是他派救兵呢，还是？咱们撤到东岭关跟王爷兵合一处呢，听王爷的，让咱们撤咱们就撤。哼，哥哥，这也是你当总兵说的话吗？你放心，我要估摸着支持不住了，我当然得请示老王爷啊。那还不行吗？你就放心吧。行了行了，你千万精心，别把红泥关失守。等过了五天，新闻里的胳膊仍然疼得厉害，新月娥也觉得事情不妙了，赶紧派人就把鼓楼前边这位老正骨大夫请来了。老大夫问了问伤情跟治疗的经过，又用手摸了摸新闻里的两只伤胳膊，心里就一哆嗦呀，新闻里疼的呀，老先生啊，您看看我这胳膊。将军呐，我不怕您过意，也不怕这位小姐不爱听，您这两只膀子呀，这骨头啊根本就没入槽，要是当初我来卸您的膀子还好办点，现在几天过去了，骨头都生了芽了，您这膀子治不了了，就算残疾了。哎呀，新闻里直跺脚啊，妹妹你可把我给害苦了。东方氏眼泪下来了，小姑子新月娥逞能，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姑嫂两个人把这位老大夫送走了，转回身来，刚一进门，新闻里就跟新月娥说：“我说月娥爷，这红泥关的事儿啊，你看着办吧，我也管不了了，我胳膊都不能动了，残疾了，我这辈子怎么办呢？”哥哥，这事儿是怪我不对，可是这次你伤的可比上回重得多呀，就是这位老大夫来治，哼，恐怕也弄不好，他现在不会埋怨我吗？就是他给你治，您这膀子呀要说残也得残，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您就瞧小妹我的吧。得了，你是我妹妹啊，我还得嘱咐你呀、啊、这西魏营有个程咬金啊，他这三斧子可绝，你可要留神呐 啊， 要不是上师徒告诉我哥哥呀，我就早死在程咬金这斧子底下了。谢谢哥哥嘱咐，我记住了。幸亏这几天西魏营的人马没

0: 友前来叫阵。红泥关把免战牌高悬，新月娥可没闲着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计策传下命令，布置好了暗藏的机关，等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之后，他命人撤去免战牌，准备迎敌了。红泥关免战牌一撤，西魏营得报了。秦琼、秦叔宝一想，傻兄弟罗师信把八马将辛文礼两膀砸岔了，伤筋动骨，这么大的伤几天之内是绝不会好的。那么为什么红泥关把免战牌撤去？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出色的战将吗？来呀，擂鼓巨将元帅帐，擂鼓巨将众斩将披挂整齐，来到帅帐参见元帅，然后各自归位。秦琼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现在红泥关撤去免战牌，不知道何人主持红泥关的救援部。傻小的罗世信就在秦琼帅案旁边站着呢。
1: 哎，二哥呀，那边要打仗没关系，八匹马好了，哎，让我再砸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王君可这人心眼挺多呀，王君可就拉住了罗世信。傻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八马将辛文礼三天五日不会好的，你呀要听二哥的啊，没有二哥的话你可不能出战。王俊可还真疼傻英雄罗世信。二哥呀，咱们这儿没有傻兄弟什么事儿，还是让人把他送回瓦岗山吧。
1: 哎，我不走，红殿可你干嘛让我走？我想二哥跟二哥待几天，哎，妈身旁，哎，有嫂子捶腿呢。那我过几天再回去，万一他们喊又出了九匹马、十匹马的，不还得让我去砸他？省着你们再请我了，你们这帮红殿壳、蓝殿壳不管用。
0: 徐茂公一想也好，就让傻兄弟跟着，咱们大家伙得留神对方的计策，好吧？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点起了三千大兵，三声炮响，战鼓齐鸣，大敌人马冲出大营，就在营外把阵势裂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兵将已然到了，西月娥指挥人马已然杀奔西魏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西魏兵将一看，红泥关的人马是步兵在前，马队在后，不知道主将

长得中等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女将当中也不算矮了。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体态妖娆，头上戴着一顶丹凤展翅盔，一只凤凰独立，双翅展开，颤颤巍巍，周围绒球相配，顶门是一朵大红绒球，撒着黑点儿，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指宽搂海带，上面密排银钉，身配一件日落红云甲。判甲司涛前后护心镜，身门带煞腰，鱼特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环银环，横搭在铁挂梁后，五色的征裙，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花靴，牢踏在紫金档内。这个小姐长得十分俊俏，白中透红，红中透粉，粉中透嫩，一双柳眉倒立，微露怒气，两只杏眼暗含深情，鼻如悬胆，口似虎。

0: 睛，牙牌碎玉，耳坠金环，身背后勒着皮革囊，里边密排着24口柳叶飞刀，刀长8尺，瓣长5寸，在瓣的柄端挂着红绸条，搭在双肩之上，手持一口绣绒大刀。女将透着这么秀气，这么灵气，胯下枣红战马，鞍鞯嚼环鲜明。瓦岗山众战将不由得往这员女将身背后看，20名女兵，一个个手持钢刀，彩头包巾，顶门上搓打蝴蝶结，锦衣锦裤，五彩花靴，浑身收拾的锦陈利落，当众点一杆大旗，这面大旗粉绫断色，周围是白火焰，白月光，黑字心。新叶娥就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了，右手呢往北边一指，那意思呢是叫阵，你们谁跟我撒马一战，女将嘛就不能在两军疆场大声喊嚷了。二爷秦琼秦守宝就跟旁边众战将说，众位兄弟，你们看，咱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还没遇见过一位女将啊，没想到红泥关出了女将啊。二爷这话刚说完，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嚷上了，
1: 哎，二哥呀，那样一大姑娘，我拿棍子砸她去，揉揉揉，
0: 拄着棍子她就跑了。
1: 兄弟你别去，哎，二哥你甭管了，我把她砸了。
0: 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冲到疆场了，新月娥看见了，这个小子个不算太高，长得很宽，黑黑的愣愣的，一身轻，手中是一条冰铁棍，没错了，把我哥哥砸的双膀岔了的就是他。哼，他还真来了，小子，我正想找你给我哥哥报仇呢。罗世信这时候就到了新月娥这匹马的前边了。
1: 嘿，我说小鸟，你还是母的，你是谁？你在这儿打仗，你怎么来了8匹马呢？
0: 哼，你要问呐，我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小姐我叫新月娥。
1: 哎呀，8匹马妹妹，你几匹马呀？小鸟小鸟嘞，
0: 休得在马前胡言乱语，你是什么人？
1: 哎，问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小鸟，我就是你傻爷爷金石孟奔罗石信。
0: 好啊，你小子就是罗石信，你两回拿棍砸了我的哥哥。
1: 嘿，没错没错，我还想砸第3下，这第3下归你了。
0: 好，你今天还要砸本小姐吗？
1: 那还用说吗？
0: 小姐，我可不禁砸呀，我惹不起你，我不会跑吗？啊，我告诉你傻小子，我可跑了。新月娥马一拨头，哎呀，催马就跑。
1: 哎，小子，哎，小子，你跑不了小鸟哎。
0: 他拄着大铁棍，揉揉揉往下就追呀。他得3条腿比马的4条腿慢不了多少啊。二爷秦琼一看，哎呀，心说坏了，兄弟们你们快瞧，傻兄弟要上当。一招还没打呢，这个女子拨马就跑，这里头有毛病，侯俊杰、上怀中在在，你们哥俩赶紧把罗世信给我追回来，敌人有诈，万一傻兄弟上了当可就麻烦了。这哥俩是撒腿就跑啊。
2: 罗世信你回来，罗世信你回来。
0: 嘿嘿，新月娥在马上呵呵一阵冷笑，心说傻小子，你砸我哥哥行了，我这里布下了巧妙的机关，我要你的命，到底傻英雄罗世信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

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

0: 二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

0: 我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

0: 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5: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6: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据了解，15-1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

0: 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的笑容。
5: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8: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7: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研的一个生活场所。
1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7: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 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3: 会馆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吊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21: 到，
20: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0: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5: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4: やっぱり
2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

0: 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本台消息。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0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
2: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 今天到18号， 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张永鹏、贾晶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2: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06秒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群积极性、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的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2: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3: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李凌霄。
1: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 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6: 在这个配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4: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7: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来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4: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8: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不敢回去，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4: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9: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4: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10: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行驶。
4: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1: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2: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2: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5: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6: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5: 在参加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7: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的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演示而已。
15: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7: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8: 国家による儀礼について反対。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5: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20: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5: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21: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15: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1: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3: 现在开庭。
5: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22: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5: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23: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5: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24: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5: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24: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5: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24: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2: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5: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25: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5: 被告代理人强调，
26: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24: 生态环境法典 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5: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24: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5: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

0: 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2: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2: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3: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2: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3: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2: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4: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份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觉得焦急的。
3: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5: 抢腰不抢腰，2，3，3。
2: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6: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2: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入了梨园行。

0: 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去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以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然后李梅来了，来来上，他就让我坐他那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他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新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就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扑一口气吹上去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眉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4: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3: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5: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5联疫苗、6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3: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5: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3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2: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 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加强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3: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

0: 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1: 大概也有三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0: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1: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诺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100米接力、男女4×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